0: 在拍戏，我是在把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地还原出来。
1: 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2: 对。
1: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90啊。
1: 90啊，90岁，挺好的，挺健康的，你看，很精神，是吧？
0: 我们这套书里不光有山水，还有人情。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作家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我在 TVB 几十年，导了几十部戏。年轻的时候是闯，想证明自己，现在老了才明白什么是回。因为我的事业里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就像故乡里的那方水土，支撑着我走过半生的光阴。

我是贺州城市领读人刘世玉，以贺州文学作品、贺州印象、贺州行吟为媒，邀请你一起读懂贺州的山水人文，也读懂藏在山水人文里面的乡土。

0: 上集，大勇美琪伪造伊洛国遗址骗我们笔记本，还好鹏飞看出破绽，我们将计就计。
1: 沙海迷途，
2: 啊，好渴呀，好饿呀，要是现在路过一只兔子，我一个饿虎扑羊就把它……
1: 你就把它怎样？
3: 把它安全的送回家。哦，对了，我们怎样才能走出这片沙海啊？
1: 我们的指南针坏了，得跟着赵林他们才能走出去。
4: 哼，什么破阵！
1: 我看到了，果然他没有指南针。还记得我的计划吗？
3: 当然。拿走他们的指南针，威胁他们交出笔记本，如果不肯，就让他们困在这片沙海上。
1: 很好，到时候见机行事。
5: 这怎么回事啊？我就说我们怎么转了好几圈都出不去，原来是我们的指南针晕了。
6: 指南针也会晕？
1: 赵琳姐姐，给我看看。
5: 现在没工夫说笑，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7: 指南针的基本原理是在地磁场的作用下，手磁针一端

0: 南，一端之北。从逻辑上来说，指南针失灵很可能是周围有干扰磁场的东西。而这片沙海里最与众不同的就是这些黑色的石头，看来是这些石头干扰了指南针。午饭时间到了，萌萌都饿了。
1: 食物只剩三人份，水也不多了，我们必须在日落前找到无望绿洲，不然根本撑不到明天。但是如果我们走对了，绿洲应该很快就能到，食物和水就不是问题了。
0: 无望绿洲就是我们的希望。
2: 看来不是你们的希望，而是我们的希望。
3: 没错，现在把笔记本交出来，我们就带你们去无望绿洲。否则
2: 也坏了，看来指南针在这片沙海用不了，白忙活一场。
3: 指南针给我，我有办法。喂，等等，赵林同学，还你，刚才都是误会。我们合作吧。
1: 合作
3: 啊，对对对，我们愿意出人出力与您一起走出沙海。
0: 此情此景，我想起了农夫与蛇。
3: 蛇在哪
2: 儿？有点骨气，他们是不会答应你的。
3: 就给我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要不然我们就困在这个沙漠里，孤单寂寞冷。你们会这么狠心吗？
2: 会。
3: 那就再见了，让我们自生自灭。看来我的母亲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我想回家。
4: 虽然他们不是好人，但如果困在这里的话。
1: 好吧，但是你们可别动什么坏心思。
3: 一定一定，
1: 大家先一起想办法走出去吧。
4: 你恢复得也太快了吧。
2: 既然我们是团队，那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谁也不例外。这是我们的。
0: 刚好我们缺水。
4: 就只剩一口水，
0: 他们哪是加入我们，分明是赖上我们了。
1: 到了绿洲我们就不怕了。
3: 对呀，不要那么小气嘛，我来负责备食物和水，减轻你的负担。我做的记号都不见了。
1: 记号？用小石头很容易就被风沙盖住了，没用的。
3: 我也是想帮忙记录呀，免得一直绕圈，不然你没有其他办法吗？
0: 不如试试无人机，无人机一出肯定行。
1: 什么都没发现，
2: 浪费时间。
1: 加油，
3: 继续努力。你的无人机也没啥用嘛。
0: 那也比你做记号强多了。
3: 你
1: 大家别气馁，否则就真的出不去了，我们一定能找到的。
2: 再
1: 找不到方向，天黑就更麻烦了。对了，手表，我怎么给忘了这个办法？我记得有一个用手表判断方向的口诀：时间一半对太阳，十二所指是北方，下午两点就是十四点，一半就是七点，表盘七点对准太阳，十二点就是北方，无望绿洲应该在那边。
3: 嘿嘿，赵林同学可以啊。这要碰到什么时候才能翻得过去啊？
2: 还笑，你还有力气是吧？
5: 总之不行，可以省力。
4: 为什么走之字形可以省力啊？
2: 因为啊，
0: 走之字形可以减小坡度，是对探险很有用的知识。
1: 没错，对探险有用的知识我平时看到都会记下来，我当探险家的梦想

0: 不是说说而已。你们快点儿！把背包还给我吧，我肚子饿了。啊？食物怎么没有了？是不是你们吃了？
1: 哼，没有证据可别乱说。
0: 你都打嗝了，还说没有？
2: 哼，就算吃了又怎么样？把伙伴饿晕了你就高兴了？有没有点团队意识？
0: 你们，行了行了，别吵了。当务之急是先找到无望绿洲。
3: 别担心，我还有几颗糖可以应急。哦，啊，
0: 哦，你怎么了？我来救你。
1: 梦梦，你在干嘛呀？
0: 地缝里有一只小狐狸。
1: 这只沙狐可能受伤了。
0: 啊，那怎么办？洞口有荆棘，进不去啊。
1: 我们把荆棘拔掉试试。
0: 嗯，
1: 用力点。停停停，沙子都掉进地缝里了。
0: 把石头搬开试试。
2: 有绳子吗？这根木棍撑不了多久。快来帮忙！

0: 我没事儿，但小狐狸好像昏迷了，你们快去看一看。
1: 这么小一只，它应该就生活在附近，它好像很渴。鹏飞，水，喂！
2: 哎呀，就别浪费水了，要是有点孜然就完美了。
3: 不吃干嘛救它？
4: 你想都别想。
1: 啊，
3: 我都快饿晕了。
4: 跟着他应该能找到水源。
1: 我们找到绿洲，可日记本不见了。鹏飞和梦梦，你们吃了什么？请期待下集奇异果实。

0: 在沙海迷路了，大勇和美琪吃光了食物，我们救的小沙狐引导我们找到了绿洲。
1: 奇异果实，
2: 水，水呀、啊！
0: 大家别急着喝，野外的水要先处理后才能喝。
3: 处理？
0: 先过滤，去除杂质，再煮熟杀菌就好了。
2: 从来没觉得水这么好喝过，嘿嘿，谢谢赵林同学。
3: 好喝是好喝，就是太麻烦了，哪有直接喝来的过瘾？
0: 野外的水杂质和细菌很多的，直接喝的话容易生病。
2: 对，就是，赵林同学说的太对了。嘿嘿，
3: 我劝你分清阵营，别当叛徒。
2: 放心吧，我这次绝对空前的机智。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过瘾！啊，哪里有厕所？哪里有厕所呀？我憋不住了，不管了。
1: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2: 王妃，怎么了？啊，
3: 他俩不见了。糟了，爸爸的笔记本。
4: 你忘了，赵琳姐姐，你说保险起见，让我枕着笔记本睡觉的。
3: 可是还少了样东西。
5: 我说什么来着？我这次绝对空前机智，笔记本到手了。我这就给老板报告喜讯。

0: 点吗？这不是我们要找的笔记本。
1: 咋可能？
2: 这是日记本。
0: 那个日记本对我很重要，我一定要拿回来。
3: 哎，不就是个日记本吗？从逻辑上来讲，风险和收获不成正比，我劝你放弃。
0: 不行，女生的日记有很多秘密的，你不懂。
3: 秘密？啥秘密啊？逗你玩呢。他们发现拿错了，肯定会回来。到时候我帮你。
0: 好吧，还是先找点吃的填饱肚子吧。好特别的果子啊，
3: 这个绿洲感觉不太一样了。有吃的了啊！棒棒吃果子了。
0: 哎，先别吃。棒棒快吐出来。
3: 今天优惠拔一送一哦。
4: 我不要拔牙。
3: 看了这么久，我终于有自己的狗了。
0: 都说了别吃。
3: 走，我们去散步。笔记本交出来。
5: 对，交出来。
0: 把日记本还给我。
3: 大狗狗，来来来，我带你们一起去散步。
5: 我最讨厌别人叫我小名了。
0: 棒棒，

0: 帮忙拉一把呗。
1: 让你钻，自己几斤几两不清楚吗？那味道。啊，梦梦，是谁欺负我们家狗？给我出来！是你，说话呀，是不是瞧不起我？
2: 嘘，别怒了。走，他们来了，
1: 都怪你拖后腿。
2: 现在怎么办？
1: 奇怪，跑哪儿去了？

0: 看看。
1: 说是不是瞧不起我？
2: 别跑！
1: 说话呀！不许拿我们家的狗粮！

0: 别动！
1: 哼！嘿，还有吃的，
0: 正好也饿了。
2: 不能吃，那个果子有问题。
1: 激将法！
3: 哼！我才不吃你那套呢。
1: 这难道是老板给的录像奖励？哇哦！
2: 啊，笔记本。
1: 小黄鸭，
2: 章鱼，救命啊！我被章鱼缠住了。
0: 早就说了，这果子有问题。
4: 你怎么抱着我兄弟？
2: 他饿了，我们去前面找点狗粮给他吃。
5: 一起吧，我最爱吃狗粮了。
2: 鹏飞和梦梦得靠陶醉瀑布的一落花恢复正常，我们赶紧出发，请期待下集《再遇沙湖》。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0: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者一到手啊，明权还在我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0: 帮主，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动中国。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啊，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好。
3: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2: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
2: 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4: 哎，同志，哎，
2: 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2: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2: 连长，
5: 稍息。
4: 哎，敌人的攻势越修越多了。
5: 杨威同志，
4: 哟，
5: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2: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5: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2: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5: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4: 是。
5: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4: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2: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6: 来来来，
1: 班长，讲一个。
2: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6: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2: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4: 哎哎哎，
2: 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6: 好，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2: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6: 什么酒六？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

0: 山势往下躺，一秒钟啊就躺下四公尺远。哎呦，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1: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2: 哎，对，连长讲，连长你会讲，连长讲
1: 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2: 连长，您快讲啊！
1: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八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到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得看，把窗子挡住了。再，

0: 见酒了啊。哎，是小鬼笑什么啊？
1: 认识吗？
2: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红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2: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2: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放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4: Thank you.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
4: 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

0: 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1: 应该，
2: 连长，
3: 完全应该。
4: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烦。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1: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掀你们下大江。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不宜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足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

0: 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好山好水育好牛，每一块牛肉都是一次舌尖上的康养之旅。世界长寿地，何止寿香牛？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说呢？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来，我们坐下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队的员工上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展。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

0: 山养人，水养气，百岁人瑞，劳作强筋骨。
1: 我爱多加的快乐不？
0: 常识山野仙书。
1: 江苏啊，这江苏真硬啊！这些人啊，好幸福。
0: 天然滋养体魄，
2: 是在外面出来的矿泉水，
3: 这几天喝了，那个水好甜呢、啊。
1: 人生最健康的
0: 清泉造物，食味真。
4: 哇，那些胶都看到。
0: 简餐康健，福长存。百寿探秘，寻访长寿福地，溯源长寿本源。贯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贯通筋骨贴，痛吻来一贴。

0: 他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0: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
1: 哎，不行啊，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
0: 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
1: 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就有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来。

0: 这般当套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麻风，活不了几天了。

0: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啊，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啊。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0: 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分吧。
3: 可以。
1: 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坐。
0: 哎，老弟
1: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遇
1: 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2: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步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郝军，
3: 嗯，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不要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拂晓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3: 兄弟，
2: 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0: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2: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少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上去上去。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搅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又把人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你，她叫什么名字？当时我来不及问她。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说了。 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通知，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我们打扰你了，你辛苦了。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
1: 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到大金破江了。
0: 我们江尾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尾。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
4: 是磨洋工来了啊？
5: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4: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5: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4: 小前辈砍木头去。
5: 是喽。
4: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6: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4: 是啊是啊，
6: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4: 好，你好啊，班长。
7: 坐。
4: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7: 是了，班长。
4: 哎呀哈！
8: 是的，
4: 局长，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0: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肩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0: 是啊！
3: 今天免费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过来！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1: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0: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队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1个参谋，1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1个排长，1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2: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6: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2: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7: 唉，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1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4: 温肾壮腰，
1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

0: 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

0: 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万通可客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7: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8: 祖峰身上有秘密，
9: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8: 你到底是什么人？
10: 如果据理，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冰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黄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接个活儿。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
1: 您府上好像是
2: 河南开封。
1: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2: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

0: 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
0: 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婚呐、啊。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急等。干嘛上这儿来砍树？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法宝，请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师傅，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这样会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6: 长江，我是黄河。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嗯，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吐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子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营区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

0: 你应该先拖出去。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吧。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1: 班长，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线。班长。 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我去，没受伤吧？你们先回我的，我走一下。来来来，谢谢，坐下。江北有动静没有？还没有。 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主席，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赶快点火！
3: 啊，是。
4: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2: 是。

0: 乐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

0: 是啊，想不想要？
1: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1: 好。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3: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打

0: 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2: 我买了15盒，哇！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信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6: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0: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1: 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元帅，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5: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掌命了，我们继续前进。
3: 好，立刻出发。

0: 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操他的老窝了。

0: 山养人，水养气，百岁人瑞，劳作强筋骨。
1: 我爱多加的快乐不？
0: 常识山野仙书。
1: 江苏啊，那江苏这么硬啊！这些人啊，好幸福。
0: 天然滋养体魄，
2: 是在外面出来的矿泉水，
3: 这几天喝了，那个水好甜呢、啊。
1: 人心最健康的，
0: 清泉造物，食味真。
4: 哇，那些小都看的。
0: 简餐康健，福长存。百寿探秘，寻访长寿福地，溯源长寿本源。
5: 我叫赵大鹏。是一直药业的厂长。
6: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6: 吃一样调两样。
5: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6: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5: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6: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6: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5: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6: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6: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0: 妈，我就帮你发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3: 贯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贯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
1: 没想到吧？小婆，到外边望风去。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0: 王孝公，有。张子良，有。刘飞，
1: 有。
2: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是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2: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1: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枪的那天动手。
3: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小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110，110。
1: 上来，上来，来。
2: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信密信。
3: 你
2: 啊，
4: 政委，根据司令部的命令，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5: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6: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7: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到咸鱼炖豆腐。
5: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4: 咱们是什么？
5: 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6: 鬼子查户口来了，
7: 怎么？

0: 万正先生，我该分多少啊？
1: 彭亮，彭亮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哎哎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2: 李正，管账先生。
3: 什么管账先生？就下来扣酒钱，

0: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1: 嗯，
0: 你看，铁锹，队伍出动，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不对，
2: 政委，鬼子扑空了。
3: 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4: 票车不好打呀。
3: 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2: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4: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要详细的调查一下。
1: 什么的干活？
5: 走错了。
6: 台球上。谁的马斯达？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太君，你信不信？要信，你信不信？
2: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党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

0: 不，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
0: 嗯。

0: 进来，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啊，一根呀，我们花棍呀，一条心呐，啊，王大嫂选那么齐参军呐，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八路军，王大嫂那么在家，那方先生不苦有苦，嗯哎哎呦哎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大队副
1: 啊，
3: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3: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还怕没得干呢？

0: 国民党反动派的首领。
1: 老侯，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奉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姓肖。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2: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个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3: 嗨，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吧。
1: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啊！
0: 我知道。

0: 你去装南，我去装北，咱们分头集合队伍，从南北夹击消灭他。
1: 好，
0: 大队副跟你，小副跟我走。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

0: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

0: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领取。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咳咳屏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0: 祖峰身上有秘密，
11: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2: 如果据理。

队长，我们得跟鬼子拼了！

我们还有什么廉洁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等我回来没有？
1: 他去文山岛，还没回来呢。
0: 赶快去找。
1: 是。

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赡养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吗？

0: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趴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哎，你看怎么样？
1: 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2: 记住，伞下绿灯，一声口哨，
0: 记住。
3: 来五斤饼，四碗面，
4: 哎，行，
3: 再来半斤白兰。
4: 哎，好好，
3: 行行
4: 行行行，请里边坐。
5: 唱姑娘，唱姑
6: 娘。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5: 里边有，里边最好了。
7: 列位，唱姑娘们，
8: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9: 哎，他们在谈什么？
2: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9: 哦。
10: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9: 好。
0: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0: 嗯。
2: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啊。嗯，
11: 这帮人呢、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8: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2: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
12: 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4: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5: 别弄我
4: 啊，来。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卫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尾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好。
3: 就是明天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把这些拖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
4: 跟鬼子拼。
2: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政府，
6: 哟，
2: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6: 是，村里集合。
2: 这是为了，
6: 下去。
1: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2: 把机枪准备好，
7: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0: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

0: 走敌人的。
1: あの敵捜索を知ってます。出走过。
0: 你们他什么部队？
1: お前たちはどこの少将だ。

拿下去。

0: 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

0: 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1: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0: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1: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0: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1: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0: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1: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0: 啊！哇塞，
1: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1: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

0: 看着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村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朵花好看吗？
4: 好，等一下送给立正叔叔啊。
5: 这位

0: 咱们谈谈吧。好。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1: 那就开始行动吧。

0: 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动！
2: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1: 好，其实来不及了，快。
3: 好，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急了。

0: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

0: 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我们刚刚收到电报，这日本军营可是龙潭虎穴。陈队长死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孟小姐。
1: 麻烦你转告杜参谋长，我石某人也无能为力了。石参谋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传令下去，城阳守备师做好后撤准备。
2: 是。你这是临阵脱逃？就算是吧。
1: 我说过，我不能让城阳的数十万军民百姓当作一代笔的炮灰。你，麻烦接下电话，
0: 请便，
1: 请帮我接城阳酒店306房间。

0: 孟小姐，参谋长，孟小姐，
1: 撤防之事怎么样了？
0: 都通知下去了。
1: 好，以枪声为号，如果发生危急情况，立即焚毁城墙。
2: 焚毁？
1: 宁为焦土，不欲日高。
0: 明白。
3: 等等，
1: 尽量不要误伤我。

0: 我们赶紧把他抓走，阁下。这个松田想逃跑，被我们抓到了。
1: 我说的是那个中国奸细。
0: 哦，他后面的准备追击呢。
1: 混蛋！那个中国奸细才是我们要抓的重要人物，马上全力追击。
0: 嗨，给我追！
2: 立即通知外围的所有岗哨，全力阻截那个中国奸细。
1: 嗨，
2: 松田君，你为什么要背叛天皇陛下？
3: 我从来就不叫松田君，我叫邓玉强。记住，我是一个中国人。

0: 你说后山的警戒会松一点？
1: 我这是猜测。等几位？
0: 还等？
1: 如果若疯子他们没事的话，现在咱们进去，只是打草惊蛇。

0: 隊勢、
1: はい、はい、
0: 全集合、早く
2: 敵来了。

这回想走也走不了了。

0: 干得不错。那当然，既然叫苍狼，就应该像狼群一样集体行动。
1: 子英，
0: 哎，
1: 让他们把车再开快点。
2: 哎，强哥，再快点。

0: 我没见过比你们更蠢的蠢货了。如果因为我们的失误导致了我军计划的失败，我们都应该切腹，像铁皇陛下现在。嘿。
1: 报告大佐，乌鸦密电。牧野军，城阳的守军已经闻风丧胆了，我要立刻报告将军，准备破城。
2: 大佐阁下，乌鸦真是我军插在敌人腹部的一把利剑。
0: 城阳一战，乌鸦居功甚伟。你们都应该以他为榜样。

0: 我正要去找你，现在城阳的守军全部溃逃了，已经全乱了。
1: 杜参谋长在哪儿？
0: 杜参谋长为了阻挡溃决，不幸被榴弹击中，已经殉国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崔红，你怎么了？你我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1: 站住！我都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在人群中煽动开枪。
0: 扰乱视听，动摇我军心。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什么人？崔红，都是我的错，我太小，我没有骨气。 但是，随后我求求你放了我！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也是被逼无奈，随后。
1: 被逼无奈？谁又会逼你？

0: 现在还想知道我是谁吗？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不妨告诉你，反正死人会保守秘密，我是日本人。
1: 日本人？
0: 想不到吧？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快想不起来，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为了帝国的利益，这个秘密必须保持下去。
1: 你错了。
0: 你说什么？
1: 你的秘密。

0: 刚刚得到消息，日军已经发动进攻，城阳城内已经乱作一团了。
1: 传完命令，全线撤退。
2: 是。

0: 夕追卢氏，我石诺人便无济于事了。
1: 怎么了？情报不都已经拿到了吗？
0: 可是城阳方面一直没有回应我，我是真的担心出事了。疯子，
2: 到，
0: 跟强子他们说，轮流开车，人歇车不歇，尽快赶到城阳。
3: 是。
2: 强子柱子，人歇车不歇，以最快速度赶到城阳。

是

参谋长呢？

0: 参谋长，万一上峰怪罪下来，
1: 日军强渡汉水，大举进犯，我一个小小的守备师，怎么可能是他对手呢？到时候我们议和有功，我军力战，但敌军破城，我们后撤，实乃无奈之举呀。
2: 怎么回事啊？
0: 我下去看看。
2: 去吧。

0: 前面怎么回事啊？
1: 是集团军刘司令。
2: 石参谋长，

0: 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不要刘司令！
1: 临阵脱逃，败坏军纪，杀无赦，都给我听好了！立即进入阵地，死守城阳。就算拼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把小鬼子拦在汉水西岸。是。
2: 跟上，跟上，跟上，快！

0: 鬼冢军，由于你的疏忽，导致我军军力部署全部泄露，西进计划已成泡影。鬼冢大佐，你太令我失望了。属下无用，愿承担一些责罚。责罚？鬼冢军，目前我军全部兵力已损伤过半。 不得不从板垣兵团调兵支援，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属下只有杀生成人，向天皇陛下谢罪。八个，帝国军人需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但是不需要愚蠢的昏迷。目前战局。 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就是死了，能弥补什么？嗨，目前战况已成了焦灼，由于药品缺乏，非战斗型人员才越发厉害，这一切都是因你而造成。你应该有胆量和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我。
1: 属下愚钝，请将军明示。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吧？
0: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督办此事。
2: 那你尽快返回洛安，筹措军需物资。既然敌人冥顽不化，那就把敌人拖死在战场上。嘿，
3: 兄弟，撑住！撑住！别杀！别杀！
2: 快救人啊！快救人！求求救救他！救我！
4: 还有消炎药吗？
5: 伤员太多，全都用光了。
2: 对不起，
5: 医生，他说一打日本鬼子，才变成这样的。我求求你，救救他！
2: 真的一点药都没了，恕我无能为力。
5: 站住，不许动！
2: 你要干什么？
5: 你是医生，给老子救人呐！
2: 住手！ 放下，走开！别逼我开枪。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千万别把救咱们自己人的医院变成杀戮自己人的地方。
4: 之前我也是医护人员，医生，伤员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我知道，可是医院里没有消炎药，即便做了手术，他的伤还是会感染的。
2: 我之前的药是不是还有一点？
4: 孟小姐，你的伤还没利索，你的治疗药物是刘司令特批的，别人不得动用啊。
2: 我已经没事了。 给伤员用。

0: 好，准备手术。这位小姐，刚刚多有得罪，我替我兄弟谢谢你的恩大德了。
1: 快起来，快起来！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同胞，还分什么彼此呢？
0: 求求你，救救我吧！你是观世音菩萨在世啊！你救救我，救救我的腿吧！
2: 你快起来啊！起来！
3: 救救我！
4: 大爷，救救我吧！
5: 救救我们吧！
6: 救救我们吧！

0: 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

0: 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块9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块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块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

0: 天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

0: 他们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0: 祖峰身上有秘密，
11: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二哥，
1: 哎，
0: 怎么了，二哥？
1: 什么怎么了？
0: 你打嗝了。
1: 打嗝怎么了？
0: 打嗝代表你饿了。
1: 去你的，吃饱了才打嗝呢。
0: 饿极了也打嗝。
1: 老三，
0: 哎，二哥，
1: 带两个兄弟去迎迎老马。
0: 哎，干了，你们两个跟我走。

色，快走！

0: 前面的好像是老马他们。
1: 哎，三爷，小心！
0: 走，快点！老马，怎么回事？
1: 怎么会这样？
2: 三爷，
0: 谁干的？
2: 是鬼子。
0: 鬼子，
2: 刚才鬼子过兵，叫我们遇上了。三爷，告诉大当家，我老马不能释放他了。
0: 老马。

0: 子，老子和你
1: 势不两立。
2: 血债血偿，老马这个仇一定要报。
3: 邓家的，现在城里全是鬼子，你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
2: 就是因为城里都是鬼子，你爷们我才要去。我要让小鬼子看看，千百万不是熊抱。兄弟们，
4: 有！
2: 明天一早，跟我进城。
4: 听着，听着。

0: 伤员太多了，我们这样零打碎敲的，劫回来的东西根本就不够用啊！
1: 是。

0: 是不够啊，娘子啊，你带大伙先把物资啊送回根据地去。
1: 是，
0: 林兄
2: 到，
0: 带几个人跟我走。
3: 是，
0: 去哪儿啊？
3: 陆安，
0: 那不是小鬼子的地盘吗？
1: 对，
0: 在那儿啊，咱们有笔大买卖。
1: 哎，好嘞，
0: 走。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趴下！太君，求求你给我留点吧！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你是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子民？很好，你知道吗？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在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前线勇猛作战，而你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应该做些什么呢？你放心，等我们胜利了，大日本帝国是不会忘记你的。出发！

0: 起来。
1: 这，你们是？
0: 放心吧，小鬼子欠下的这笔债，早晚会让他们还的。
2: 小鬼子见东西就抢，看来他们的补给肯定出了问题。
3: 那咱们就来对时候了。
4: 什么意思？
3: 疯子不是说了吗？现在小鬼子的补给也出了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狗日子的物资给劫了，那他对我们的正面攻击就一定会有很多顾虑。
5: 强子说的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小鬼子的药品和物资都给劫了，这对我们整个101集团军在正面战场上绝对是一个有力的支援。老大，
6: 到，
5: 你带着子英尽快摸清楚鬼子的药品到底存放在哪儿。
6: 是，
5: 别动队所有其他成员跟我一起统一行动，咱们先把鬼子的布匹给劫了。
7: 铁老板，
8: 情况怎么样？
7: 已经和副将部队联系好了。
8: 那就好，可以让同志们先应应急呀。

0: 怎么了？
1: 我要看看小鬼子究竟把五子放在哪儿。
2: 钱老板，哎，我他是谁呢？原来陈兄弟啊，
1: 这么巧啊，别来无恙啊。哎，
2: 还好。
1: 钱老板，找一个地方喝杯茶去。
2: 好，走吧。
0: 陈天放，你又不带我。
1: 钱老板最近在哪儿发财啊？
3: 哎，兵荒马乱的，发什么财呀？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0: 听说陈兄弟前段时间去了趟北方，怎么样？
1: 好啊，苍狼遍野，灰雁翱翔，没急了。
0: 好啊，好景致，要是再带上一本白经，闲来无事的翻上一番啊，那可是神仙过的日子。
2: 你的情况我从随红那边了解了，想不到转来转去兜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
1: 哎，老钱啊，我这根断了线的风筝飘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有着落了。
2: 是啊，听说前线打得很苦啊。
1: 非常惨重，不过他小鬼子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2: 根据地啊也一样，我们在鬼子后方骚扰，他们在前面打不动，情急之下对根据地进行了几番的扫荡，给根据地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根据地啊缺衣少穿，药品更是极度短缺。我们已经问了第五战区的长官，他们也没办法。
1: 是啊，确实如此。
2: 是啊，所以我们只能从鬼子的地盘想办法了。
1: 你们是什么打算？
2: 我们在城南的富香布店订了几百匹布，大概是明天到货，等货到了以后我们马上运到根据地。
1: 鬼子现在也忙着筹措军训呢。
2: 我也注意到了，所以事不宜迟，货一到马上运出去。
1: 这件事必须越快越好，这次我协助你们。
2: 太好了。哎，你到陆安的目的是什么？
1: 跟你们一样啊，不过我可没带钱。

0: 买药啊？
1: 对，买药。
0: 二位买什么药？是偶感风寒还是气势不畅？我们是老店了，来，我给你开个方子。
1: 都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得了肺炎，我需要点黄安。
0: 黄安？不好意思，二位，黄安那可是强力消炎药啊，我们这哪有啊？
2: 真没有。
0: 真没有啊。二位，看，二位也不是寻常人，当二位就是杀了我，我们这也没有啊。
1: 说笑了，我们可是规矩的良民，怎么可能杀人呢？那哪里会有呢？
0: 这打仗打得鸡飞狗跳的，那药除了日本人那儿哪儿都没有。
1: 日本人？
0: 对，日本人的医院那里肯定有。
1: 多谢了。
3: 二哥，咱不是来给老马报仇的吗？为啥不动手啊？
4: 咱们是来杀鬼子的，不是被鬼子杀的，所以我没让你出手，知道吗？
3: 那怎么办？
4: 曹叔啊，我最近听说这小鬼子在街上见什么抢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听说小鬼的前线吃紧，这天气啊又越来越冷了，小鬼子是缺衣服少粮食，恐怕扛不住了，穷凶极恶呗。
4: 曹叔，咱们家的生意有做布匹的吗？
5: 有啊，城南的福祥布店就是咱们钱家的生意，不过最近风声太紧，掌柜的孙喜顺怕出事儿，已经关门歇业了。
4: 咱们钱家有布匹生意，那为什么不挂钱字招牌呢？
5: 嗨，大当家的，你在江湖上待久了，这钱家的规矩啊你都生疏了。老辈儿的规矩嘛，黑道生意挂钱记，白道生意福字打头，为的就是做到黑白分明嘛。
4: 哎呦，你看看曹叔说的头头是道。当年我爹怎么把生意交给我了呢？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啊。曹叔啊，这么多年可多亏您了。
5: 老爷子也是没有办法。

0: 办法。你说大公子吧，这么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的。你呢，虽说是半个江湖人，可好歹还能找得着你啊。
1: 哎呦，您就别损我了。曹叔，我跟您说个事儿。
0: 说。

0: 怎么这么晚？
1: 路上全是鬼子。
0: 啥也别说了，咱们赶紧卸货，别让鬼子看见。
1: 哎，来来来，快，
0: 哎，快点快点，后边跟上。行，快点，大家伙快点啊，快点快点。
2: 孙掌柜，
0: 大晚上的您怎么过来了？
2: 大当家的叫你过去。
0: 大当家的，
1: 大当家的，送信送来了。
0: 大当家的，您找我有事儿？
3: 孙掌柜的，明天一早，吩咐你手下的伙计放出风去，就说咱们布匹店里有很多的布。哎，
0: 大当家的，那批布已经有人定了呀。
3: 定了？谁定的？
0: 邓九爷介绍过来的。
3: 邓九爷啊。管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放风。
0: 那您让我怎么跟邓九爷交代呢？
3: 事儿办完了以后，我去跟他说呀。
0: 那好吧，就听您的。

0: 大佐阁下，中国人担心物资被整涌，把店铺都关闭了，或者是他们把布匹和粮食都转移了位置。现在整个陆安城布匹是极其的短缺，属下实在是为难。对了，陆安其他店铺的老板情况，你弄清楚了吗？都弄清楚了。
1: 中国有句话叫“杀鸡儆猴”，我们要让中国人明白，不配合皇军的下场。
2: 报告大佐，刚刚得到消息，城南福祥布店新到一批布匹，
1: 这正好是一个让其他商家明白不配合皇军下场的好机会。
3: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4: 好，一会儿小鬼子进来，咱们就往外跑。
3: 嗯，
4: 哎呀，万一被小鬼子抓住了，就算被打死，也不能把人家钱家给露出来。
3: 明白。
4: 好。

0: 我们告诉兄弟们，等孙喜顺义出来就开火，一个鬼子都不留。
1: 放心吧，二哥，我们便宜不了这么小鬼子。老马，等着我们替你报仇吧。

0: 来了来了。
1: 你好啊。
0: 太君。
1: 抱歉冒昧而来打扰了。
0: 太君大驾光临，小民荣幸之至，不知太君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你这里到了一批布。
0: 布？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太君您可不能听信谣言的。
1: 你不老实，我不喜欢，给我搜。

我们在这里，走，站住！你们想去哪儿啊？带过来。 大佐阁下，我在这里。撒谎是一个坏习惯，我讨厌撒谎的人。全部搬走。

0: 我没有办，你个壮骨头，拦住他！
1: 是什么？是炸弹？说，
2: 人算不如天算。
3: 你们这帮狗娘养的！
4: 二哥，哎，他不会出事吧？
5: 三爷，要下去跟鬼子拼了吧？
4: 好，哎，好好的在这给我待着。

0: 是谁让你们干的？
1: 是
2: 狗子，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
0: 说。

0: 你说。
1: 呸！
0: 看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2: 大佐阁下，要不要把这些布都运回去？
0: 不急，既然中国人给我们设下了圈套，那不如我们陪他们演下去。传令下去，在布店周围设伏，所有人准备战斗。
2: 嗨，
3: 二哥，还等啊？
4: 老三，走。
3: 好，走。
4: 等等，
3: 陈兄弟，
4: 等等，
5: 怎么了？
4: 好像有问题啊！之前老天不是说吗？
6: 陆安
4: 所有的布店。

0: 快上车！快！哎！快！哎！快！等等！快！开车！
1: 出，给你那么久时间，似乎发生的那还有人应该在车里给我开车时候。大郎，大郎，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啊！天注定的缘分。大哥，我不是做梦吗？
2: 不是在做梦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呢？哎，陈大哥，你怎么认识我大哥的？
3: 怎么了？我们老钱。
1: 是你的大哥，
3: 那我亲大哥呀，陆下包换。老三，喂，详细情况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1: 老钱，你们怎么过来了？大伙儿都不放心，想过来看看，正好听见枪声，强子他们就抢来了军车，冲过来了。这样。
4: 一会儿再往前走一会儿，咱们得弃车。
1: 弃车？队长，这车不留在拉布了。
4: 部的事儿，我们得另想办法。嗯。
1: 二哥，
4: 哎，这附近有没有你们的档口？
5: 啊，有，六横街钱家档口。
1: 好，一会儿我们都去那儿集合。
5: 好，
6: 强子，停车。
7: 哎，一会儿跟老钱回去接青青他们过来。明白。好，二哥，哎，走。大佐阁下，人追到了吗？卡车找到了，但是人没抓到。
8: 什么？竟然让陈天放这样在我们眼前跑了？全都是蠢货！嗨。
7: 马上全城搜捕，对进出城的所有人都要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给我抓起来。
8: 嗨，
7: 大佐阁下，那些布怎么办？
8: 现在有多少了？
7: 大概8000多匹。
8: 没时间再等了，明天先把物资运我前线。
7: 嗨。

0: 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

0: 夺目。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两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0: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那么用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2: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0: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就像给房间打扫卫生一样，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卖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我呀

0: 啊，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1: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给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号。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锦九龙银杯，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号。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400186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7: 祖峰身上有秘密，
8: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7: 你到底是什么人？
9: 如果拒绝，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

0: 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小青，这件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你，但是我就觉得奇怪的是，这小鬼子怎么能够提前隐藏在布店里呢？
1: 对呀。
2: 大佐，您在想什么？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陈天放也正急需这些布匹。
2: 大佐，您的意思是？
3: 你不觉得这些布匹是一个上好的诱饵吗？
2: 可是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咱们怎么向松井将军交代？
3: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你去通知牧野，让他做好准备，他应该知道我要怎么做。
2: 嗨，大佐英明。
4: 本来我是给小鬼子设的圈套，没想到你们会来。不过你们放心，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是我捅的娄子，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我会尽快让曹叔准备1000匹布赔给你。
0: 不行，现在

0: 在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能够猜到我们会继续搞布匹。这样的话，他们必然会封锁所有的交通要道。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不是损失布匹那么简单了。
1: 那怎么办？
0: 二哥说的对，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就从哪儿解决。不过不用曹叔，我们可以从鬼子那儿抢。
1: 怎么抢？
0: 小鬼子现在前线的物资紧缺，我相信用不了两天，他们就会拉着这批物资运往前线。
1: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半路拦截？
0: 对，从鲁岸到湘鄂前线，哪一条路是必经之路？
2: 大木山。
0: 从这里到大木山，有没有最快的办法？
2: 走水路。
0: 那好，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晚一点出发。
3: 报告大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4: 明天一早出发。
3: 嘿。

0: 你确定这是通往鬼子前线的必经之路？
1: 信不信由你。自打娘死那天，在我心里啊，就没你这大哥了。
2: 先别说话了，车来了。
1: 告诉兄弟们，准备战斗。
3: 好了。

0: 田芳，有问题。你们看，这两辆车好像有问题啊，走得这么轻松，拉的好像并不是物资啊。
1: 二哥，再也不打车就过去了。哎，
2: 是啊，是啊，田青松，怎么了，兄弟？
0: 现在日军前线的物资极度短缺，军需车怎么可能不满载货物前往战区呢？
3: 田芳，你的意思是这批运输车有问题啊？
0: 对，先让大家先别动手。
1: 好，好，注意掩蔽。好了。

0: この地形はやばい。待ち伏せやすい場所だ。戦闘準備しろ。
1: はい。
2: 老钱，鬼冢现在是不是日军驻鲁安的头？
3: 对，怪不得。吃亏吃多了也有好处啊，他也学会给咱们下套了。
4: 兄弟，
5: 打还是不打？
4: 二哥，当然不打了。

0: 往这两辆车过去，如果让这辆车过去，那咱们就打不着了。
1: 有机会，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日军的前线物资极度紧缺，他鬼冢不会有太多的耐心的。
0: 那咱们就干等着，啊，
2: 再等等。

0: 打他！
1: 让一下，陈兄弟，为什么不打？
2: 跟大伙说，先养精蓄锐，该来的早晚回来的。
3: 陈天放，要是你猜错了，我跟你没完。
4: 要是我猜错了，你来做这个头。
3: 这可是你说的。
4: 对，我说的。
3: 好。
0: 菲尔哥，有魄力。你要是当了头，我老大跟你玩。
3: 谁稀罕？
0: 别

0: 他会不会冷啊？
1: 睡得跟猪似的，就他这样还想和你
2: 别弄对，
1: 做梦吧。

0: 兄弟，是不是你弄错我了？啊？
1: 二哥，不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我就是怕用不上。
1: 我是害怕不够用啊。
0: 兄弟，要不我让兄弟们再多准备一些？
1: 不必了。
2: 日本人来了。

0: 在哪儿？
1: 小三，打起精神，让兄弟们赶紧准备，一会儿看我手势。
2: 好嘞。

0: です。
1: 全員乗れ、応援していこう、急げ、動け。
2: はい、はい。

0: 我们看看，我血就花了。哎，看看前面这辆车。兄弟，你真是神奇妙算。
1: 二哥，哎，
0: 让兄弟们把车前边的那些木头和石头都搬走，我亲自来。
2: 走了，
0: 朱子。
1: 嗯，
0: 看看这辆车还能不能用。
1: 好。
2: 二三，
1: 来，二三，来。
0: 太危险了，但是值啊！两车不呢，放心吧，老钱，我不会跟他硬碰硬的。
3: 好，那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0: 嗯，放心吧，
3: 我也要去。
0: 不行，服从命令。这辆车部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拿你试问。
3: 哎，
0: 二哥，
3: 哎，
0: 怎么了，兄弟？
3: 岳父有留下来再跟我干一场。
0: 哎，还是那句老话，听你的。好，老钱，上车走吧。
3: 啊，你保重啊，
0: 拜拜，保重。

0: 中国人の畜生。
1: 閣下、武装者が取られました。
0: 分かった、片付けろ、追撃するんだ。
2: はい、全員降りろ、早く動け、すぐ片付けろ。

0: 这小伙子太不禁打了哈，老三还没打过瘾呢，都他妈死光了。老三，现在枪法了得呀？那还用说？兄弟们，大刀战场！
1: 好。
0: 这他装死，二哥，给我看看还有没有装死的。
2: 老三，
0: 敢打老子黑枪！
3: 老三。
0: 人已经死了，
2: 老三，打得过瘾吗？
0: 过瘾啊！看见小鬼对话，赶快嚣张！
2: 以后还想不想接着打？
0: 当然，那还用说？
4: 行了，兄弟们，回山。

0: 进来。
1: 报告处长，密电已经发给水质，对方回电称，即便杀身成人，必定完成使命。
0: 告诉水质，他的生命很重要，不要轻言杀身成人，要多想想如何能完成任务才是。
1: 明白。

0: 是我，天放哥，好，看看谁来了。方子，姑娘，好好家伙，钱大哥，坐，快进来，快进来，
1: 快坐，快坐。
2: 怎么就你们几个来了？买卖还顺利吗？
1: 有二哥、老三他们帮忙，一切顺利。我让强子、菲儿他们。 把布匹送进山里了，你这边情况怎么样？啊，
3: 鬼子把陆安所有药店的药品全部洗劫一空，现在除了日军医院，其他地方根本找不着药品。
1: 小鬼子的医院防卫怎么样？
2: 几乎每个药房都有兵把守，戒备森严。
1: 咱们劫了他们的物资，现在他们一定更加警惕了。
4: 那咱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接着抢！哎，强兄弟，如果接着抢的话，得带上我们兄弟啊！
5: 二哥，少不了你们的啊！
1: 子英，明天一早进山，通知菲尔和强子他们准备接应。
5: 我，啊。
1: 这回咱们怎么打？
4: 老三，这回能不打就不打。

0: 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这次啊，我们弄的是药。这做事怎么不动脑子呢？啊！
0: 我脑子皮儿都让你给打坏了。
1: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脑子？我打的你肩膀。这小子。

0: 咱们都是帝国的勇士，全部厚葬。
1: 嘿，
0: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伤亡？敌人有多少人？
1: 不清楚。
0: 不清楚。
1: 放了。嘿，
0: 整个小队全部阵亡，连敌人有多少都不清楚。

0: 你们在哪里遭遇的敌人？距离陆安大约30华里的地方。30华里，陈天方从汉水东岸潜入到陆安，他的胃口应该不是为了仅仅几千匹布。
1: 大总，您的意思是？
0: 马上集结大队，去友军战地医院。
2: 嘿，
0: 希望这一次不会太迟。
2: 从现在开始，只许哼哼，不许说话。啊。

0: 俱乐部。斯威里亚塞，
1: 嗨。
0: 怪我はどこ？
1: 腕です。
0: あ、うん。見てあげる。
1: すみません。

0: 怎么了？
1: 戴着眼镜晕。

吴少南，抓紧时间。哎，

你

0: 你是中国人，你什么人？
1: 军统局，军情处驻第五战区情报人员王卫。你们哪个部分的？101集团军特战部。闹了半天，自家人打自家人在这儿。鬼子现在已经包围这个医院了，怎么办啊？
2: 鬼子围上来了，大家抓紧时间。
1: 他是谁？军统的人，这是我们陈天放部长。陈部长，久闻大名，军统军情处，王卫。你们怎么也来了？奉处长命令，为减轻我军前线压力，来摧毁日军的药品。
2: 摧毁这些药品，太浪费了吧？还是留着我们自己用吧。
1: 都是为了抗战胜利。既然这样，陈部长之命，在下自当遵从。
2: 二哥，好了吗？
3: 早就准备好了，
2: 抓紧时间，
1: 走。等一下，这样都走，恐怕难以脱身。我知道，可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我留下，我会日语，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
2: 兄弟，你一个人留下。
1: 你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
2: 王卫，早已抱定杀身成人之心。兄弟，给我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种话不能随便说。现在什么都别说了，跟我们一起走，快走。
1: 陈部长，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

0: 下次见面我请你喝酒，
1: 一言为定。
0: 保重，
1: 一路平安。
2: 保重。
1: 好，
0: 撤。
3: 扉を開けろ
4: 開けろ、
3: はい。

0: かりません。
1: バカ者、新天宝に間違いない。薬局に連れて行け。
2: はい。

0: ちゃんと直せ。
1: はい。

0: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憋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吗？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0: 扫码免费领取，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肚子少生病，
3: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3: 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 面。
2: 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

0: 我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没事，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麻麻，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前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看，止咳毫不留情。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是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呢，4-0-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用国家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养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滴，花红药业。
3: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生け捕りだ。
1: 生け捕るんだ。

0: めろ。突き出してこい。
1: 動くな、じっとしろ。
2: 小鬼子，有本事弄死我！
3: 想死没那么容易。

0: 我们要去找药品，药品被血溢空了。
1: 什么？大家抓紧时间，把所有的药物运上车。

0: 何してるんだ。村上隊長、どうしますか。
1: 上の処罰を待つ。運びなさい。控訴しろ。
0: はい。

包饺子的。

你没事吧？没事吧？火力太猛了，难得，真是难得，什么难得？看着你魏小日。

0: 你带老三怎么能得以上位？
1: 说什么呢？我陈老板是那种人吗？

0: 再晚来一步，你们就见不着我了。别瞎说！
1: 豆子，波子，看看那辆车还能不能开。
0: 老钱呢？他说去晚上不用出山，然后再过来跟咱们会合。
1: 那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撤离。
2: 好，
3: 大哥。
1: 媳妇儿，你怎么来了？来找你呗。老三，怎么了？这是。小子，疼！疼！子弹把小腿给打穿了，去电子医院给他包扎。是。来，给我。
4: 哎，你一边去。
1: 怎么样了，疯子？
4: 还不行。
1: 谢谢二位姑娘，牡丹花下死，做鬼也放了。我钱老三这辈子也算没白活。
5: 少啰嗦，再啰嗦，我在你伤口上再弄一下。
4: 给我闭嘴吧你！什么少了？
1: 好了，车子中了，清理路障。
4: 是。
1: 所有人全部上车，快快快！
4: 来不及了，快走！快走！快走！有鬼在隐蔽！兔子，快点撤！走！撤！撤！快！全員逃走！
6: 到死也不肯放弃那些药品。

0: 你要穿，你也穿。
1: 我什么？都什么时候了？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0: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什么人啊？我是土匪。哎，打不过小鬼子，我就溜了。叫你网友。

0: 大嫂，陈天放跑了，整整一个中队全程围剿，就杀了这么几个土匪。我追不回那批药品，在松井面前只能咆哮。
1: 带上药品，马上走！
2: 走！
1: 快！
2: 快走！
1: 走！驾车，快！

0: 疯子，老三呢？
1: 刚才还在呢，我让他们山的兄弟搀着他呢。
2: 大嫂也不见了。
3: 菲儿，马上带着这批药品进山里。
1: 你要去哪儿？
3: 我带着疯子他们去接应二哥。
1: 又不带我？你故意的吧？
3: 菲儿，这批药品对于我们很重要，是我们拿命换过来的，你知不知道？
1: 我听你的。
3: 疯子，我们来。
1: 哎，我还没说。

0: 记住，一定要留活口，我要知道他们的主力部队在哪儿。
1: 嘿，全营在这里干什么呢？

兄弟，老师，妹妹，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兄弟。

0: 这些中国人都疯了，大佐，要不要追上去？追？上哪追？陈天放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大佐，可是我们的那些药品和物资都被洗劫一空了，要是松井将军刽子下来，就算你我一死谢罪，也无法挽回你我的过失。现在要做的只有亡羊补牢。
1: 亡羊补牢，
0: 我们不是抓到一个活的吗？希望能撬开他的嘴。嗨。

嗯。

0: ぞ。俺様を痛めるな。じゃないと。ほう。
1: バーカ。
2: はい。
1: 待て待て。大事な人だから気をつけなきゃ。大佐が怒るよ。行こう。

0: 进来。
1: 处长，
2: 怎么样？跟水质联系上了吗？
1: 目前还没有。
2: 一天一夜没有消息了，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
1: 处长的意思是，
2: 水质的身份特殊啊，他对我军在第五战区的整个军事部署了如指掌。万一遭到不测，被日本人抓获，后果不堪设想。
1: 水质行动前曾说，宁为党国杀身成人。
2: 杀身成人，哪那么容易啊？说话和做事情，毕竟是两回事。不到生死关头，谁会知道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这样，你收拾一下，即刻赶赴城阳。
1: 是。就我自己吗？
2: 嗯。此事机密，不可泄露。你到了城阳之后，立刻与我处军情人员孟随红联系，并准备营救水质的事宜。对了，你跟他应该很熟悉吧？
1: 随红，当然。
2: 那就好。对了，你要记住，万一水质真的遭到不测被捕，就是灭口，也不能让他说话，明白吗？
1: 属下明白。
0: 去吧。

0: 这些都是给我准备的。
1: 是俊杰，因为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好，说吧，你是谁？
0: 中国人。
1: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我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对不起，我帮不到你。

0: 撬开他的嘴。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要打扰我。
1: 是。
2: 阿西比中，
1: 是。
2: 急げ。

0: 喂，我是归中大夫。是我，将军。归中大佐，你的补给什么时候能到？
1: 将军，
0: 卑职无能，补给丢了是吗？
1: 是。
0: 蠢货！我让你负责我军后援补给，你都干了些什么？
1: 以前那个帝国军人的形象到哪里去了？
0: 自从遇到了陈天放，你就像一条被吓破了胆的狗，一败再败。
1: 将军，卑职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需要的不是借口，我需要的是知耻后勇的勇气。
0: 是，卑职明白。
1: 明白就好。那你就拿出实际行动吧。
0: 你向天皇谢罪吧。

0: 你想太多了吧？中国有句古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于我来说，最痛苦的不是想太多，而是无计可施。问出来了吗？
1: 他说要见你。
0: 见我
1: 是。

0: 你找我，说吧，放我下来，我的孙子。
1: 说一遍，
2: 我。

0: 想听吗？
1: 你是故意让我杀了你，对吧？你是故意想激怒我，想让我杀了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守住你的秘密，而且也不会连累你的同伴。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很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
0: 有本事，你杀了我。
1: 想死很容易，不过我不会让你那么舒服。不过你放心，在没有找到陈天芳之前，你不会死。从现在开始，把他看住了。
2: 哎，该干是责任的。哎。

0: 您真的认为陈天放会来？陈天放这个人阴险狡诈，睚眦必报。不过，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也可以说是优点，那就是喜欢将所谓的义气。只要我们把这个人还活着的消息散播出去，我相信他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1: 嗨，大佐睿智。
0: 等我抓到了陈天放，我一定要把他和那个该死的中国人一起碎尸万段。
2: 八嘎！连你也要走吗？

0: 们去哪儿？
1: 先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打探王威的下落。
2: 俊腾的兄弟？
1: 对啊，要不是二哥、老三、王威他们帮咱们挡鬼子，这次的任务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完成。所以，先打听清楚他的下落再说吧。

0: 孟小姐早。
1: 李大夫早。
0: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了，这不正准备出院的吗？
0: 伤虽然好了，你的身体还很弱，还是要多注意啊。
1: 明白。
0: 刚刚护士跟我说，接你的车已经到了，正在外面等你。
1: 接我的车？
0: 好像是军部的，你不知道？
1: 谢谢啊。
2: 哎，这孩子慢点儿，小心伤口。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

0: 元一盒的西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西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西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带走？那我们就问一下，我们就问一下主持，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2: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3: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4: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3: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就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想不想要？
5: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5: 好。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西麦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西麦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西麦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7: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西麦通酸枣仁

人生安睡银，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

0: 到了咱们的这个安顺营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2: 我买了15盒，哇！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吃了这个鸡皮，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信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6: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7: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6: 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9: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9: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
12: 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

0: 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4: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5: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龙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6: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7: 黄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天，卢兰，怎么是你呀？
1: 不欢迎。
0: 你怎么来了？
1: 说来话长，上车。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我先长话短说，我来是因为有重要决定。
0: 关于天放，
1: 你的心里就只有你那个陈天放。
0: 那是什么？
1: 去陆安营救我们的潜伏特工。
2: 兹有悍匪，不顾中日亲善之口号，违背大东亚共荣之愿景，结党为匪，逞强行凶，闯入我大日本皇军辖区，肆意破坏，打死打伤我多名士兵，未正法纪，严惩凶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特将凶徒绳之以法，以教场口公开示众，三日后枪决，以示惩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司令部。
3: 是王威，
4: 看来他还没有死。走。
3: 头儿，那咱们怎么办？
4: 劫法场。

0: 101集团军特战部孟随红，
1: 军统局军情处卢兰向您报道。
2: 随红，你的伤痊愈了吗？
1: 刘司令偏心，只看见自己手下的兵，我这个外人呀，您连理都不理。
2: 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卢兰，怪不得你们军统的老习说招谁也不能招惹你呢。
1: 司令过奖了，卢兰哪敢。
3: 司令，天放还没回来？
2: 还没有消息，不过他胆大心细，你尽管放心。
3: 是司令。
2: 你们两个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吧？
1: 报告刘司令，卢兰此次奉命前来城遥，是要请贵部援手救人。
2: 救人？救什么人？
1: 我军情人员水质在卢安执行任务时失踪，至今了无音讯，我们怀疑他很可能遭遇不测，或者已被日军抓获。这个水质对我们至关重要。
2: 好，我立刻从特战部组织一批精英来配合你行动。你带队潜入到陆安后，要与陈天放取得联系，让他配合你这次行动。
1: 谢刘司令。
3: 司令，我也去。
2: 你伤刚刚好。
3: 放心吧，司令，都已经好了。而且我去会有利于卢兰跟特战部队员之间的协调。
2: 好，那这个行动小组就由你们两个负责。特战部那边的人，你们随便挑。
3: 谢司令。
2: 陆安被日军控制已久，你们万事要小心。
0: 我们定不辱使命。
4: 大佐，
5: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告示已经贴遍了陆安的大街小巷，相信只要陈天放一出现，很快我们就会知道。
5: 很好，命令各小队在教场周边设伏，不要漏掉任何角落。
4: 嗨，
5: 一旦发现陈天放的踪迹，立即开火。
4: 嗨。

0: 草木皆兵的架势，你的陈天放已经把陆安搅得天翻地覆了。
1: 他一向都是这样，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鸡飞狗跳。
0: 不过看样子，要找陈天放恐怕得费一番周折。
1: 咱们先按计划行事，如果王威还活着，天放一定也能设法营救。
0: 好。
2: 奴给，奴给，奴给。

这个

0: 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不会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吧？
1: 可能，
2: 涛儿，明知道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咋硬往里钻啊？
3: 如果我们兄弟四个人，其中有一个被鬼子抓了，你们会怎么办？
4: 救啊！一定得救啊！
1: 死也得救。
2: 王威虽然跟我们出使，却跟我们同生共死，在危难的时候主动留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同胞弟兄。
1: 涛儿，你说吧，怎么救？
3: 目前来看，只能见机行事。如果我猜的没有错。

0: 明天在教场口会布满鬼子，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先摸清楚鬼子的情况。
1: 你说，鬼子抓到的是王威还是天放？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王威。为什么？因为你的陈天放就算死，也不会让鬼子活捉的。不许瞎说！又不高兴了？放心吧。
2: 我看陈天放命大得很，这么点小阵仗难不倒他的。
1: 要是天放在就好了。鬼子的告示贴的到处都是，要是陈天放还安全，他肯定看得到。幸运的话，没准明天就能见到你的心上人了。可我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2: 担心？
1: 鬼子对于被俘的人。
2: 一向都是进行直接枪决，可这次却是大张旗鼓地贴出告示。我担心，这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1: 圈套？给谁的圈套？
2: 天放，一定是陈天放，他们是想以王威为饵，诱天放上钩。
1: 有道理。不过，就凭陈天放的脑子，恐怕鬼子的伎俩早就被他看穿了吧？
2: 不，
1: 你担心的看不出来。他看得出来，但是他依然会来。他是怎么个人？要不，我们先设法找到陈天放，再展开营救。
2: 来不及了，你不是说王威掌握着第五战区的整个情报吗？万一他变节的话，第五战区将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
1: 看来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2: 好在，或许明天真的可以见到天放。

0: 还习惯吗？
1: 有吃有喝有地儿睡，挺好。
0: 很好。满意就好。那接下来就需要你为我们做些事情。
2: 子弟兵。

0: 们所料啊，小鬼子看来已经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套啊。疯子，准备做记录。
1: 是。
0: 正东方向，日军约20名，机枪1挺。东北方向，日军约12名，机枪1挺。正南方向，

机枪一挺，日军约20名。北侧是鬼子给老百姓。

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

獣王オルセ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这样，
0: 你看看下面那些人里面有没有你的同伴，你把他们指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2: 真的？
0: Vagar，你是敬酒不吃，是罚酒，我就让你尝尝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
2: 老子会相信你的鬼话？你可以杀了我，但你见不了我。

再沉默了。中国人不能做待宰的羊。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血性，就拿起枪打鬼子。

0: 就算一命抵一命，也得先把人救出来。
1: 好，动手。

0: 3日以内に死なせるな。
1: 八辈祖宗，要想让老子出卖兄弟，没门儿！

0: 大佐，你不要说话！嗨，那么多士兵，竟被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犯人弄得手忙脚乱，愚蠢至极！嗨，属下无能，请大佐责罚。
1: 是自己咬断的舌头。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时他的同伙就在人群之中。
0: 什么？
1: 他是故意咬断自己的舌头，暗示给同伙看。混蛋！ 大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既然他人还在我们手里，陈天放就不会放弃救他。这个诱饵，我们还要继续用下去。
0: 嘿，
1: 这一次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消灭。
0: 属下明白。

0: 王威这是在向我们表决心。
1: 他只是在告诉我，他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
2: 那咱们
1: 王威对我舍命相救，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吧？
0: 是个爷们说的话。说吧，打算怎么救？
3: 鬼子在教场口的正西北和东北三个点进行了埋伏。如果我们想救出王威，我们必须要在这三个点制造混乱，在混乱的同时进行行动。
1: 所以我决定这一次我们分散行动。疯子
4: 到
1: 杜兰，你们两个人带一队人负责解决北侧日军。
4: 是
0: 是。
1: 强子，
5: 哎，
1: 你来解决西南侧的日军。
5: 没问题。
1: 柱子，东北方就交给你了。
6: 明白。
1: 我跟隋红趁混乱的时候登上高台解救王威。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
1: 如果没有，明天一早行动。
4: 是，
1: 大家分头准备。
4: 好。

0: 放心，我们是不会让你那么快死的，因为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
1: 明天的行动有把握吗？
2: 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假话？
1: 少打岔，说实话。

0: 安是敌占区，又是兵员和补给输送的大后方，单凭咱们这些人实在是太冒险了。
1: 是啊，可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0: 要是我，我死也不会让你去冒险。
1: 哎，瞎说。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会去的。
0: 要是万一救不出来怎么办？
1: 那就一块死。
0: 不许胡说。听好了，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好好的活着。

你，你，你，你。

0: 他自杀了？
1: 什么？自杀了？怎么可能？难道看守的士兵都是木头吗？
0: 他自己铺在刺刀上自杀了。

0: 这是我们唯一抓捕陈天放的好机会，就这样被你们这群混蛋给毁的。
1: 大总，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0: 你这个混蛋还敢说风凉话？
1: 属下不敢。大总，那名要犯不过是引陈天放上钩的一个诱饵，既然他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换一个呢？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等，继续等，让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0: 嗨。

0: 差不多了，准备行动。
1: 快走组，在五分钟之后准时出击。
0: 记住，所有人尽可能多吸引敌人的火力。我和隋红会在五分钟之内设法解救王威，
2: 其他所有的人在十分钟之后赶到西侧集合，掩护我们撤退。
3: 明白。

0: 撃中です。
1: やっぱり来たんだ。

住，咱们走。

0: 连山说，这次都怪我，太大意了。
1: 铁凤。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

0: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2: 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
3: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0: 来肠胃名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剧瓮中捉鳖，杀了。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没事吧？
1: 天放，我又拖累你了。
0: 千万别瞎说，这次都怪我，太大意了。
1: 天放。
2: 头儿，快走！
3: 动车，
0: 走。

醒了。

忍着点。那我动手了，请请圆圆酒精消毒。

0: 対策学科、敵の痕跡が見当たりません。
1: 探し続けろ。負傷者が出たから遠くに逃げられないはずだ。きちんと操作してくれ。草の根一本まで徹底操作しろ。
2: はい。
1: 続けろ
2: 続けろ。
3: 没事吧？
4: 没事。
3: 真的没事。
4: 你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3: 我只是担心你。
4: 我也担心。我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却又不能在一起。
3: 行了，别在这儿胡说了啊。
4: 你放心，现在啊，就算你要赶我走，

0: 你来的真不是时候。
1: 不管是不是时候，咱们都该说说正事儿了。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2: 陆安是鬼子的大后方，而且我们现在很可能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鬼子要找到我们是迟早的事儿，
3: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确定突围方向。
2: 向南恐怕是不行，鬼冢现在一定确信我们就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恐怕回城阳的路早就被他们堵死了，而且我断定他们很可能是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的。
0: 那就向北突围。
3: 北边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啊，
0: 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可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可他们更是中国人。
3: 就算向北，恐怕也很难突出鬼子的包围圈。
2: 疯子说的对，目前我们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恐怕我们很难突围出去。
1: 或许我有办法，从陆安向外撤的时候，我顺便拿走了鬼子一部电台。

0: 军覆没，汉水东南岌岌可危。
1: 什么？我们还有多少兵力？
0: 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剩下的就只剩下负责城阳守卫的第六旅和保安团了。
1: 全部上去，绝不能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0: 司令，这样就是孤注一掷啊！
1: 就是要孤注一掷，一旦汉水失守，城阳就形同虚设，我们保留兵力还有什么用处？
0: 是，我马上去布置。
2: 报告司令，苍狼别动队急电。
0: 司令，怎么了？
3: 天放他们被困在陆湾了，无法突围。
0: 他娘的，屋漏偏逢连阴雨。
1: 命令第六旅填充七十二旅的位置，保安团立即去解救他们。
0: 司令，眼下军力本就匮乏，你可不能因小失大，要是汉水防线有失，你我都是民族的罪人啊。
1: 你说的有道理，传我的命令，告诉他们我们与日军激战正酣，无法派兵去策应他们，告诉他们保存实力待机行事。
2: 是。
0: 那听放他们？
3: 听放他们是能听天由命了。

0: 那我们这一次真得拼了。
1: 。
0: 冯导，我们先出去部署一下。

0: 停下！给我停下！
1: 你这是干嘛？
0: 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
2: 你使用的电码
0: 不是给军统局的。
1: 这个让你给看出来了，真不愧是特训班的优秀生。
0: 说，你到底是谁？
1: 你又是谁？刚才你选择向北突围时的表情

0: 我都看到了。
1: 那又能说明什么？
0: 我怀疑你是中共党员。
1: 是与不是，与你这小日本无关。
0: 这么说你真的是？
1: 是又怎样？说，你在给谁发报？
0: 八路军特工部。
1: 什么？
0: 八路军特工部。
1: 你，
0: 我隶属八路军特工部直接领导。我和你一样，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我们其他兄弟，清点装备，15分钟以后出发。是。收拾东西，15分钟以后准时撤离。
1: 天放，我想见上一个人。如来，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于八路军特工部。特工部已经回电，我八路军南下独立旅会在我们的北面派部队接应我们。陈天放同志，请下达特务命令。
0: 谢谢你，卢兰同志。
2: 闹了半天，你们三个是共产党。
3: 头儿，鬼子发现我们了。
0: 菲儿，马上带人掩护随红从后门撤离，其他人跟我走，阻击鬼子。

0: 先小心一点，小心，小心，
1: 走。
0: 哎，怎么了？没事吧？
2: 孙红姐，怎么样？
3: 伤口又裂开了。
0: 你们快走，别管我，别瞎说，走，一起走，走。
1: 坚持住，不然陈天凡会担心你的。
3: 谢谢你，菲儿。
1: 不用谢我，你好好的就行。

0: 行，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陈天放交代？只要你好好活着，我愿意退出，陈天放是你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伤。这回我真的不行了，还要留在天放身边。
0: 有我有什么用？陈天放，要你好好活着，要你活着。

醒，你

个人就在那儿，他喜欢你，而且你也不会把他让给

住了。

0: 为什么会这样？你怎么保护的穗红？
1: 天风。

0: 小北，咱们一起去找队伍。
1: 你放心，这是我的地盘，那个狮子可能真的不行。
0: 一定会没事的，我带你回家。

翠红，翠红，醒醒，翠红，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呀。

0: 贝贝也让鬼子都死了，出不去，要不向南图吧。
1: 向北，
0: 往南的话我们还有可能等到增援，往北的话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1: 八路军一定会救我们的。
0: 你凭什么说八路军会援助我们？这可不像你说的话。
2: 因为他是共产党。
1: 什么？
2: 他是共产党。
1: 我是共产党。孙红也是。
3: 还有我，我已经确切得到了八路军的回复，他们会派部队进一步的。
1: 冯达，我们是生死兄弟，我必须要活着把你们都带出去。只有向北才能生的希望。
2: 是什么的？

0: 什么的，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我也是，
1: 你们上哪儿我都跟着你。

0: 我们要向擦狼别动队，加入八路军，向擦狼别动队的勇士们敬礼。
1: 根据上级指示，陈天放同志，
2: 动！
1: 曾任政治部主任，并兼任独立旅参谋长。
3: 是。
1: 上级决定，从今天起，擦狼别动队更名为。 苍狼突击队，秦峰同志，任苍狼突击队队长。

0: 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不舒服，怕花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你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了，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

0: 800，
1: 高频磁场，深层刺激，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

0: 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
0: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9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
3: 免费领取吧，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
3: 这款护眼科技产品，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 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你真的是免费领。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
3: 免费领取吧，
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
0: 用也时间长就酸，就累，睡一身就戴了，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码领了一台。
5: 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3: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 胆固穴、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带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3: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

0: 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帮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了，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6步要求，

0: 命，谨防溺水。
1: 以山泉为饮，以百草为食，任何一种料理方式都能轻易收获鲜、嫩、香的美味口感。广西龙鳞猪。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拒不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6: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4: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7: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双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7: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越国际旅客列车恢复开行一周年，运送旅客超3万人次。中广核防真港核电以4个0标准铸就国之重器华龙标杆。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系列报道，陈平40载耕耘玉桃里，守护绿水青山。221吨越南榴莲乘铁路冷链班列抵达广西。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继修。5月25号，往返广西首府南宁和越南首都河内的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迎来恢复开行一周年。一年来，这趟国际列车累计运送旅客3.17万人次，为促进中越两国人员往来、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提供运输保障。
1: 欢迎各位搭到所的南北空母的南宁点扎南哈内，祝各位给我们传递慰问。
2: 2020年2月，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因服从疫情防控需要临时停运，2025年5月25号恢复开行。每天傍晚，在南宁站特8701 M2 次列车启程奔赴越南河内，夜间在越南河内嘉林站对开的 M21 特8702次列车驶向中国。为保障列车开行顺利，国铁南宁局挑选近70名具有国际列车管理及执程经验、综合业务能力强的职工担当执程任务，定期开展专项业务培训，并做好客车调整、集结、编车及整修等各项工作。对于列车开行一年来的变化，列车长陈家伟深有感触。
3: 最早的时候多数都是以探亲务工旅游为主，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还有那些自媒体爱好者，把这趟列车当成一个网红的打卡的打卡点，还有一些中越双方的这个商务考察团也比较青睐乘坐这趟列车。
2: 依托优美的沿途风光与舒适的乘车体验，这趟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还成为了许多国际游客前往越南的热门选择。
4: We like to travel by train.
2: 我们喜欢乘火车旅行，看着风景飞过，

0: 很有趣，在某种程度上乘火车出行更舒适一点，尤其是如果它是卧铺列车，能在早上到达很不错。乘务人员性格很好，乐于助人，他们帮我们提行李，把我们两人带到包厢，还帮带我们的孩子在车厢散步。为更好地服务跨境旅客出行，国铁南宁局在列车上推出中粤英三语广播，配备了智能语言翻译机，同时对乘务人员进行越南语、英语及客运服务相关方面的强化培训，培养了一批精通中粤双语的乘务员。他们不仅能与越南旅客流利沟通，也熟悉两国文化习俗，是列车上的文化使者。
1: 非常自豪，更多的是守土有责的任务，守住有责的使命，我们多一个微笑，多一份关心，他们就会更加有安全感。
2: 日前，中广核防城港核电二期工程高质量投产项目团队荣获第七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质量奖，这是中广核防城港核电继2018年后第二次获此殊荣。
3: 中广核防城港核电二期工程高质量投产项目团队于2021年3月组建成立，共有成员114名。团队深度融合借鉴国内外先进核电建设管理经验，创新构建起独具特色的华龙一号示范项目4.0高质量投产质量管理模式，为三代核电安全高效投产筑牢了质量根基。
4: 在成效上，3-4号机组实现了零跳堆、零小修、零燃料破损、零重大设备损坏的高质量投产，主设备制造100%国产化，彻底解决卡脖子难题。
3: 中广核防城港核电二期工程作为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示范工程，曾获2023年央企十大超级工程。该工程项目于2024年5月全面建成，对助力广西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筑牢区域能源安全屏障、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落地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5: 15五期间，中广核防城港核电将持续优化华龙一号，孵化核能加新项目，以核能技术提升助力广西能源转型，提供清洁稳定电源。
2: 继续关注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去认识桂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二级教授、广西重大科技创新中心主任陈平。
6: 他从荆楚而来，扎根到桂北。他叫陈平，是一位用技术破解环保难题，用坚守培育科研人。他是让固废变成宝藏，让建材焕新颜的科技人。
7: 这个试样的强度算达标了吗？
8: 再测一下其他的样本，数据只有准确，技术才能落地。
6: 上世纪80-90年代，传统水泥生产高耗能、高污染，是行业公认的世界性难题。彼时的陈平已在建材领域深耕多年，看着生态环境因传统生产受损，他暗下决心，要闯一条绿色水泥的研发之路，从根本上破解能耗与污染的双重困境。
8: 水泥是基建的基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低耗环保的绿色水泥是未来，这是我们科研人的责任。
6: 没有捷径，就一步一个脚印的摸索；没有先例，就从零开始创新。历经数年攻关，陈平团队终于研发出管膜开流旋粉节能技术，让水泥粉膜电耗下降20%至30%，台石产量大幅提升。
9: 从无到有，陈老师带领我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从管膜节能技术到抗死胶粘材料的突破。
6: 他瞄准工业固废难题，变废为宝，研制高强石膏产品，更研发出高铁橡胶抗石胶凝材料，填补了严酷环境建材的技术空白，一次次站上国家科技领奖台。为了让抗石胶凝材料服务国家重大工程， 他冒着风雨奔赴平陆运河和

0: 电工程一线，让技术走出实验室，在全国25个省区、800多条生产线及海外数十家企业得到应用，消纳废渣2.7亿吨，节电50亿千瓦时。
1: 科研成果的价值在于服务国家、造福社会。看着我们的技术能让企业降本增效，能让工会变废为宝，为国家重大工程贡献绵薄之力，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2: 陈老师对我们的科研和动手能力要求特别高，带教我们做实验、分析数据，不管是科研还是工作，跟他学到的东西都是我们成长之路上最宝贵的财富。
3: 陈老师扎根教学科研40年，不仅自己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原创性成果，更带出了一支能打硬仗的科研团队，培养了一大批建材行业的骨干人才。
0: 从风华正茂到花甲之年，陈平把青春献给了绿色建材事业，把心留在了教学科研一线。
1: 科研之路没有终点，只要我还能想还能做，就会一直坚守在这个领域，让绿色建材守护更多的绿水青山。
0: 与绿色建材为伴的40年，是与科研创新同行的40年，更是与桃李芬芳相守的40年。他的故事仍在广西的热土上续写着进取与希望。
4: 接下来看简讯。
5: 近日，221吨越南新鲜榴莲抵达国铁萍乡口岸物流中心。国铁南宁局采用8+1冷藏车组，加大进口水果的运输力度，满足市场尝鲜需求。这批历经跨境旅行的甜蜜果实，在办结通关手续后，被迅速分拨到广州、郑州、上海等地市场，最快24小时内即可摆上消费者餐桌。截至当天，国铁南宁局累计运输跨境冷链集装箱1330标箱，同比增长44.88%。目前，铁路冷链班列已经覆盖榴莲、火龙果、芒果等8大类26个进出口货物品类。
4: 5月23号，一列挂载170吨氢氧化钙的集装箱列车从广西贵港站启程，经由南宁国际铁路港中转接驳后，发往越南安源站。这是继柳州至南宁至越南铁路跨境物流通道打通后新增的一条中越跨境物流新路线，有效丰富了中越班列货源结构，为广西与越南间经贸往来增添一条稳定高效的跨境物流新通道。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

0: 友，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5月22号晚，中国舞剧《牡丹亭》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上演，为狮城观众带来一场东方古典美学盛宴。与传统的昆曲演绎方式不同，此次舞剧版《牡丹亭》由青年舞蹈家黎星与青年编导黄家园联合指导，保留了部分经典唱词与念白，但舞蹈演员的肢体语言成为叙事载体，让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能毫无障碍地进入故事，感受剧中人物杜丽娘与柳梦梅跨越生死的深情。
3: 以如此舞蹈化、艺术化的方式来呈现《牡丹亭》这个故事，真的非常精彩。无论是舞台装饰、布景、戏剧表达，还是演员的艺术水准，他们之间的融合令人难以置信。我觉得这场演出把这个古老故事带入了现代世界，不仅完全没有古老的感觉，反而在叙事方式上显得非常新颖、非常现代。
4: 作为现代艺术创作者来说，有能力和有义务去宣传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用不一样的方式展现在舞台上，让更多的观众喜欢。
2: 下面来看一组财经资讯。
3: 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进出口的16.8%，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我国共有特殊区域174个，其中综合保税区168个，保税区4个，跨境工业区1个，保税港区1个。
5: 印度尼西亚央行22日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印尼国际收支录得91亿美元逆差，但整体表现仍保持稳健，外汇储备维持高位。数据同时显示，截至3月底，印尼外汇储备为1482亿美元，相当于5.8个月进口额及政府外债偿付需求，高于国际通行安全标准。
3: 柬埔寨副首相安彭莫尼拉21号表示，中东局势升级导致国际燃油价格上涨，对农业、交通运输和旅游业等依赖石油生产要素的行业造成重大冲击。柬当局预测，今年柬埔寨经济增长或将放缓至4.2%，增速低于此前预期的5%。

0: 继续关注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我们走进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人民公仆杨善洲。
1: 地处滇西高原的保山市电县，曾是杨善洲长期扎根奋斗的地方。全国水稻种植面积中，近三成是两系杂交水稻，而其中约八成的亩本就来自这里。
2: 老书记创造的三叉九垄插秧方式啊，现在我们还在用。
1: 早年保山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一人种三亩，三亩不够吃。1977年，刚走上保山地委书记岗位的杨善洲对这一情况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蹲点龙阳区板桥镇的北汉庄村，搞水稻样板田，亲自示范推广三叉九垄科学耕作法。下乡时，

0: 杨山洲常常顶个草帽，穿双草鞋，看到有些秧苗插得不好，他就直接下田栽给村民看。
1: 在开会的时候，他就具体地就讲了，群众吃什么我就吃什么，群众住什么我就住什么，群众愁什么我就急什么，群众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老是把自己是当做官，这样的人不成器。
0: 杨善洲带领群众坡改梯、兴水利、改土增肥，不仅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难题，更让宝山赢得了滇西粮仓的美誉。
2: 水塘是杨善洲老书记奋斗之地，他只为收成不图虚功的实干精神始终是我们最好的教材。通过夏季防种、冬季种菜的轮季轮作模式，目前全乡农户亩均年收入突破万元。
0: 不仅是粮食产业，宝山咖啡产业的崛起同样离不开杨善洲的远见与担当。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咖啡种植一度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有人更是因为在自留地里种咖啡背上了处分。杨善洲得知情况后，多次到基层调研，向村民们明确，咖啡树是社会主义老百姓发家致富的摇钱树，鼓励村民用自留地、空闲地种植咖啡。
3: 跟我们讲的都是，我们从农村来，一定要为农村的发家想点法子。我们是地方的官员，一定要为地方的发家出点主意。任何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为民做事。
4: 当年杨善洲老书记顶着压力，为陆江坝找到了种植咖啡这条致富路，不只是咖啡产业的星星之火，更宝贵的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实事求是的找办法，科学决策的正确政绩观。
0: 在杨善洲的推动下，1980年第一次全国咖啡会议在宝山召开。杨善洲在会上介绍了宝山恢复和发展小粒咖啡的经验，宝山也被列为国家咖啡生产基地。如今宝山小粒咖啡早已声名远播，在高黎贡山山脚下的中国咖啡第一村新寨村，13600亩的种植面积，80%以上的咖啡精品率，让咖农人均收入超过了4万元，红果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金豆豆。
5: 变化太大了，我有点激动。从以前每家每户只有几百块的收入吧，到现在几万块、几十万都不等。
0: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退休之后，初心依旧。1988年，刚从宝山地委书记任上退休的杨善洲，主动放弃到昆明安享晚年的机会，卷起铺盖，一头扎进大亮山，带领当地群众植树造林。
6: 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在哭？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22年间，杨善洲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到2009年，大亮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林木也彻底改变了大亮山周围群众的生活。2009年4月，杨善洲再次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将大亮山价值上亿元的森林经营管理权全部交还国家。
7: 三个乡镇十多万人都在用这个大亮山的水，现在水好了，家家户户都已经自来水，在种植蔬菜都已经卖到广东啊、上海之类的，已经是当地老百姓的一份收入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老书记就是这样的。
0: 优秀地委书记杨善洲就是这样的楷模，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杨善洲同志的高度评价，精神如炬，薪火接续，榜样力量生生不息。在云南保山，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杨善洲为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发展农村直播电商、温泉康养旅居、林下经济、咖啡等富民产业。2025年，宝山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5266元和19401元。
8: 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像杨善洲同志那样，豁得出气，迎难而上，以苦干实干战胜困难，赢得民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0: 全力办好各项民生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老把自己当作官，这样的人不成器。杨善洲用这样的大白话讲清了为官的大道理，他用实际行动把人们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期待升级成了穷尽一生造福一方的加强版。因此老百姓亲切地叫他草鞋书记、种树书记。榜样是最好的教科书，如果政绩官有标签的话，我想这个来自于老百姓口碑的标签最为亮眼。在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应当以杨善洲为镜，以实干笃行践行使命，以久久为功创造实绩，让正确政绩官在实践中扎根，让为民初心在坚守中闪光。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明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山养人，水养气，百岁人瑞，劳作强筋骨。
1: 我爱多些的快乐不？
0: 常识山野仙书。
1: 江苏话嘞，江苏真硬啊！这些脸啊，好幸福。
0: 天然滋养体魄，
2: 是单位炼出来的矿泉水，
3: 这几天喝的，那个水好甜呐、
1: 啊，人生最健康的。
0: 清泉造物，食味真。
4: 哇，那些小豆根呢？
0: 简餐康健，福长存。百寿探秘，寻访长寿福地，溯源长寿本源。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陈刚、韦涛会见中国黄金集团周周、殷长波，共同见证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自治区政府与智能机器人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韦涛见证签约。柳州17所学校有序复课，相关部门持续排查危房，转移受灾群众。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广西新闻。5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周、总经理殷长波一行，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中国黄金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0: 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黄金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全力推进有色金属产业，特别是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广西是中国有色金属之乡，矿产资源丰富，区位优势独特，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希望中国黄金集团进一步加大在贵投资布局力度，共同落实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矿权整合、科技创新、产业链延伸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推动广西矿业走出去，共同打造国家级关键金属产业集群，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周周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黄金集团在贵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企业基本情况及在贵发展情况。周周表示，广西具有良好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政策优势、营商环境优势，干事创业分

0: 为浓厚，发展前景广阔。中国黄金集团高度重视在广西的发展布局，将坚决扛起央企责任，立足广西所需、企业所能，在矿产资源开发、创新发展、产业链延伸、绿色矿山建设等领域深化拓展务实合作，携手开拓面向东盟市场，更好助力广西有色金属产业，特别是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一觉及钟德志，中国黄金集团副总经理李佳颖，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等参加。
1: 5月26号，自治区政府与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阶段者机器人有限公司在南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自治区主席韦涛会见智源创新联合创始人、总裁彭志辉和阶段者机器人创始人王世杰，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
0: 韦涛感谢两家企业对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建设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得到国家肯定、东盟欢迎、市场认可，取得宝贵的先发优势。当前，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产业规模正加速发展，希望三方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借力资本赋能，共筑面向东盟的具身智能产业高地，共补产业链条，在广西构建具身智能核心制造能力，共建创新枢纽，将具身智能中心深度融入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共搭资源平台，为具身智能从技术期迈向产业期提供全要素支撑。自治区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企业在贵发展壮大，实现互利共赢。彭志辉、王世杰表示，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应用场景丰富，与企业业务布局高度契合，将充分发挥企业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深化与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技术研发、场景应用、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推动合作项目加快落地落实，共同开拓东盟市场，为广西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根据协议，三方将按照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合作共赢原则，依托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平台优势，共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努力构建立足广西辐射东盟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枢纽。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
1: 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恢复开行一年来，这趟往返广西南宁和越南首都河内的列车累计运送50多个国家的中外旅客3.17万人次，为促进中越两国人员往来、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提供运输保障。
2: 欢迎各位搭到所在南北空母的南宁等扎南哈内，祝各位给我们传递未来。
1: 近一年来，每天傍晚，特8701M22次列车从南宁站启程，奔赴越南河内。美丽的沿途风光、实惠的票价、舒适的乘车体验和人性化的服务，让这趟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成为许多国际游客前往越南的热门选择。
3: We like to travel by train.
4: 我喜欢乘火车旅行，看着风景飞过很有趣，而且相对来说更舒适。如果它是卧铺列车，能在早上到达很不错。
5: It is a helpful.
6: 乘务人员很乐于助人，帮我们提行李，还帮我们带孩子在车厢散步，服务很周到。
1: 2020年2月，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因疫情防控需要临时停运。随着中越两国经贸合作和人文交往日益密切，跨境人员往来日益频繁，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于2025年5月25号恢复开行。恢复开行后，穿梭于中越两国的国际联运列车不仅是便捷的跨境出行载体，更成为连通多国情谊、传递友好温度的文化纽带。 为保障列车顺畅开行，国铁南宁局在列车上推出中越英三语广播，配备可以实时翻译全世界70多种语言的智能语言。

0: 言翻译机，还定期开展专项业务培训，培养了一批精通中越双语的乘务员，并做好客车调整、集结、编车及整修等各项工作。
1: 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还有那些自媒体爱好者，把这趟列车当成一个网红的打卡点，还有一些中越双方的这个商务考察团也比较青睐乘坐这趟列车，需要做好这个旅客的关心关怀，我们多一个微笑，多一份关心，他们就会更加有安全感。
0: 5月26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南宁召开。
2: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副主任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中小企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和审查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关于修改《南宁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决定，《桂林市政务服务条例》关于修改《梧州市立法条例》《梧州市宝石加工环境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防城港市立法条例》《防城港市京族文化保护条例》的决定，《玉林市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促进条例》、河池市机动车停车条例、来宾市公共消防设施管理条例的书面说明和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将审议以上报告、立法项目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等。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部分社区的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自治区人大代表，部分社区的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负责人，部分立法服务基地和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履职活动中心负责人列席会议。会前召开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听取人事任免事项和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
0: 5月25号，柳州市首批17所学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复课，其中辖区初中全部复课，教学秩序稳步恢复。当天上午8点，柳州市第23中学的400多名学生背着书包重返阔别一周的校园。学生们进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中的纸和笔，写下了复课后的第一个心愿：
3: 我要努力学习，将来建最抗震的房子。
4: 看到的方向更清晰了，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的学习。
0: 帮助学生舒缓震后负面情绪是重要的一课。当天，柳州市教育局和柳南区教育局从全市协调了一批专业心理辅导老师，为孩子们进行心理疏导，让他们尽快回到安心的学习状态。经过全面排查并通过专业鉴定机构的鉴定后，柳州市瓦厂小学5月25号也正式复课。校方介绍，复课第一天不是追赶学科教学进度，而是将重心放在生命安全教育与心理疏导上。
5: 围绕敬畏生命向阳而生这个主题，上一节防震的科普教育课，一节心理健康教育课，开展2次应急疏散演练，让全校师生在这些活动当中呢，能够尽快的恢复到原来的心理的位置和安全的环境中，继续正常开展教学活动。
0: 受地震灾情影响，洛满中学暂时无法满足学生正常上课。经过紧急协调，这所学校7年级到9年级同学被安排到其他安置校区复课。当天上午，师生们在学校操场举行了简短的复学仪式后，就开始了正式的课程。同学们在新校园的第一课是大型主题班会，同学们在便利贴上写下心愿，向美好的未来一起进发。
6: 有这么好的环境，我觉得我要

0: 要更努力学习吧。我也是初三，准备要努力备考，争取考到一个好成绩。
1: 据了解，柳州市根据灾情变化，在确保师生安全的前提下，分批稳妥有序推进其余学校复课。停课期间，学校通过线上网课加送课入安置点等方式，确保停课不停学。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柳南区洛满镇部分

0: 南村党群服务中心看到，数十位村民正有序排队，准备登上大巴进行转移。洛满镇路南村共有居民677户，2184人。受地震影响，大量房屋受损开裂。得知即将转移到条件更好的安置点，大家心存感激。
1: 干部啊，全部下午个全部排查，一家的排查，干又拿过的全部动员群众出来，
2: 所以我们也全部来这个去，非常感谢政府。
3: 比较严重的有39户，399户是属于暂停使用的，剩下是可以使用的。现在就村民转走了嘛，群众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0: 截至5月25号晚，柳南区洛满镇已经排查受损房屋6000余户，受灾较重的路南村、古洲村、顶建村、洛河村、凤阳村等地，已经通过各种方式转移群众7700多人。
4: 把我们村民组织好，把家园重新建设好，切切实实能够应付大灾、防大难，让大家在灾难面前具有更强的抵御的能力。
0: 经过广大抢险队伍的连续奋战，今天下午5点，受地震影响中断了8天的 S3101柳州绕城高速公路乙柳路柳江至太阳村段恢复丹福双向通车。据介绍，此次地震共造成该路段5个山头出现险情，部分山头发生较大山体落石。为此，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成立现场抢险保通工作专班，全力处置沿线落石险情。
5: 目前已全面清除影响该路段通行的危石，并完成封闭路段沿线边坡山体危石抵近排查。为保障安全通行，我们在封闭路段安装了长度200米的被动防护网，破除了中央分隔带临时改道口防撞墙及硬化路面260米，铺设导改混凝土隔离墩2450米，按规范铺设交通导改标志牌。
0: 下一步，高速公路部门还将加快推进边坡处置工作，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快恢复全幅通车。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26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7批80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7批80件信访件已办结19件，阶段性办结6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5月26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7批共63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7件、水类19件、噪声类10件、生态类12件、固废类4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2件、柳州2件、桂林7件、梧州4件、北海3件、防城港1件、钦州2件、贵港7件、玉林13件、百色5件、贺州2件、河池4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6: 5月26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用业绩说话，实干实绩促发展”系列主题第4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开展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相关情况。
0: 今年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自治区科协联合有关部门策划一个主场活动、5大主题联合行动、百场重点特色活动、百万科技工作者建初心等系列活动。除了已经举行的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还将发布致敬科技工作者主题宣传片，举办科创有我10年之约主题展、科学家精神故事舞台剧汇演、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展览等活动。广西还将深入实施广西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工程，深入打造贵智慧青年派科学沙龙品牌，推动举办面向东盟的工程创新发展论坛等国际交流活动，组织智慧八贵院士专家广西行活动，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7: 我们将组织动员全区百万科技工作者，深入基层开展科技服务，举办万场健康知识讲座、签名学会专家走基层等活动，开展智慧农业技术推广、前沿科技展示

0: 优质科普资源进基层等服务，让科技成果更多更广惠及群众。
1: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一季度广西商标申请件数达21031件，同比增长4.55%，超出全国平均水平10.39%。商标注册件数达16144件，同比增长10.51%，高于全国8.67%的平均增速。从产业分布和商标类别结构来看，一季度广西商标申请和注册量主要集中在以蔗糖、水果、茶叶为代表的传统优势农业领域及大健康产业，其中医药营养类、加工食品类、茶糖米类、生鲜果蔬类、餐饮住宿类五个相关商标类别的申请量和注册量分别占全区的35.4%和33.1%。与广西加速推进桂字号品牌建设，壮大绿色食品、生物医药、特色餐饮等优势产业集群高度契合。新智生产力领域的商标活跃度同样引人注目。一季度，广西智能硬件类和技术服务类的商标申请量和注册量同比分别增长32.9%和22.5%，说明我区市场主体正积极布局 AI 加制造、AI 加医疗、AI 加农业等领域品牌，自主创新能力正加速向知识产权成果转化。
2: 5月26号，易方达广西北投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鸣锣上市，标志着广西首单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圆满落地。该基金发售规模24.75亿元，基金存续期18年，底层资产为 G75 兰海高速广西南宁纳南段，线路全长48.724公里，地处北部湾城市群南北亲房城镇发展轴核心地带，是西南地区南向出海的最优便捷高速通道，更是广西面向东盟开展对外贸易合作的重要交通枢纽。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省属国企首单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同时也是国内首单聚焦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的高速公路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该基金的成功上市为面向东盟的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实践样本。
1: 下面请看简讯。5月23号至27号，柬埔寨王家行政学院代表团到广西行政学院访问。座谈会上，双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干部教育培训等内容进行交流探讨，并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不断拓展中柬双方务实合作，为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强劲的数字动能。
2: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获悉，5月25号21点30分，广西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三次创出历史新高，达到3710.7万千瓦，较上一季度增加约93.2万千瓦。当天，南宁、玉林、钦州、梧州、防城港、崇左市网区系统负荷也创下历史新高。据统计，今年1至3月，我区全社会用电量671.7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9%。5月26号，广西残疾人福利基金会2026年全国助残日公益主题活动在南宁市残疾人活动中心举行。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通过文艺展演、爱心企业授牌、参观助残项目等多种形式，凝聚社会各界助残力量，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3: 5月23号，八桂技能人才岗位进校园系列专场招聘活动暨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26年宏智助航计划专场招聘会在南宁举行。百家用人单位携5000余个岗位入校揽才，岗位贴合学前教育、康养托育等特色专业，覆盖幼教、康养、智能设计等多个领域。依托八桂医护劳务品牌，配套岗前培训与晋升渠道，全力助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1: 大力发展油茶产业，既是践行两山理念、落实大实务观的具体行动，更是维护国家粮油安全、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今晚9点15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设置的专题片《传奇一树——东方油茶》将在总台央视农业农村频道播出。节目以

以聚焦中国油茶产业发展为主线，深入湖南、江西、广西等中国油茶主产区拍摄，讲述中国油茶从传统种植业发展成千亿级产业的历程，敬请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今天做的饭真香啊，颜色好漂亮呢，有青菜、豆腐、鸡肉、鱼肉，还有我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
1: 每人每天摄入饮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因为谷类里面的碳水化合物是为全身，特别是大脑提供能量的主要来源。
2: 还要多吃水果、蔬菜和薯类，
3: 健康膳食五果蔬，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健康壮乡人。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今天我去的天气继续是烘烤模式，在午后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在34摄氏度以上，左右江河谷达到37-38度，闷热感全天在线。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四级预警，明天在贵中贵南最高气温仍会有35-36摄氏度，贵北为33-35摄氏度，体感依然十分炎热，阳光强烈，请您继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接下来几天雨水会逐渐的增多，今天晚上在桂林、柳州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百色、河池、柳州、桂林等市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明晚到后天，在桂北、桂西有小到中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有大雨。大后天，桂北、桂西部分地区雨势加强，会有中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您注意防范。当然，随着雨水增多，高温的范围也会逐渐的缩减。明天我去的城市空气质量，崇左是凉，其他城市都将是优到凉。北部湾海面未来3天以多云天气为主，偶有分散阵雨或雷雨，阵风都在6级以上，请海上船只注意。
7: 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晴，27-36摄氏度；柳州多云，29-36摄氏度；桂林多云，26-35摄氏度；梧州多云，27-36摄氏度；北海多云，29-34摄氏度，南风4-5级；防城港多云，29-33摄氏度，南风3-4级；钦州多云，28-34摄氏度，南风3-4级；贵港多云，27-35摄氏度。玉林多云，27-36摄氏度；百色多云，28-37摄氏度；贺州多云，28-36摄氏度；河池多云，27-35摄氏度；来宾多云，28-35摄氏度；崇左多云，28-38摄氏度。

0: 今晚到明天南宁晴，27到36摄氏度。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

0: 山养人，水养气，百岁人瑞，劳作强筋骨。
1: 我爱做这块的活。
0: 常识山野仙书。
1: 像是我的当做正命啊。
0: 天然滋养体魄，
2: 是单位念出来的矿泉水，
3: 这几句话呢，这个水好甜呢，
1: 人心最健康的
0: 清泉造物，食味真，
4: 哇，那些小豆根呢，
0: 简餐康健，福长存，百寿探秘，寻访长寿福地，溯源长寿本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

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

0: 世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2: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4: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

0: 兴的新路子。
1: 15/57，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7，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4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4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

0: 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1: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空，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2: 晚上投入收割机81台，预计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3: 每天我们这里有100-200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个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3: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大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2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

0: 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八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

0: 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来，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剧梦中出殡，杀了。
4: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

0: 我自己一个人上的船，回去吧。这是我的朋友。什么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我再问你一遍，你叫什么名字？
1: 消肿止痛钉能治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行了，你看，哎呀，快点看，看到我了。

0: 心の女を全員調べろ。
1: はい、
2: はい、はい。
3: お前一人が。
4: そうですよ。
5: 江戸井大臣か。
6: 你是一个人吗？
7: 不是，我跟我孩子一起。
8: 别推的。
0: あんた一人か。
9: 你是一个人上的船。
0: 回去吧。
10: 这是我的朋友。
9: 什么朋友？
10: 是我的未婚妻。
9: 失礼しました。

0: 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1: 我也不知道你的，更不知道他们。
0: 我以为我跟他们不一样。
1: 如果你的酒量胜过我，可能我们聊天的内容可以扩大一些。
0: 好，那说定了。

0: 生。
1: 你好。
0: 麻烦你帮我扶我的朋友回房间。

要好好接住他，凶手以后反倒跟他一模一样。

0: 谢谢，有缘再见。
1: 柳教官，你怎么在这儿？
2: 船上客人都走光了，我只能上来接你。
1: 船已经到上海了吗？
2: 到一小时了。
1: 我多喝了几杯，咱们走。

0: 路上还顺利吧？非常顺利。我们走的特密组，
1: 对，是汪精卫亲手组建的特工组织。我们花了5年心血组建的两条地下谍报网，12名优秀特工，包括他们的家属，一共25人，全都被他们枪杀了，其中包括6个10岁以下的孩子。几次对我们军统高层官员的暗杀活动，都和这个特密组有关。上面对这个组织很忌惮，所以命令我们专门针对特密组。成立了一个直接听命于高层指挥的秘密组织，幽灵。
0: 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加入幽灵？
1: 你现在不仅仅要继续在76号卧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想尽一切办法打入特密组。记住，我是你唯一的上线，你所有的任务由我直接下达。你的身份已经进入幽灵高级特工档案，除了我和柳泽，没有人知道你的身份。

我们要记住这张脸，他叫沈香，是特密组的负责人。这个人行事谨慎，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是我认为在这个行业里少有的顶尖高手。

0: 到现在都没出现，会不会是暴露？
1: 不会，这是特高科拿到的最新情报，不可能这么快收到消息，他一定会出现。
2: 进兴呢。

0: 新来的同学，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霍飞。

0: 回国了。
1: 我带你参加今天晚上的一个宴会，我给你引荐几个人。

0: 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爱徒陆峰，在日本留学刚刚回国。这位是沈处长，
1: 幸会沈处长。
0: 这位是大通银行行长吉云中先生，
2: 你好。
0: 啊，一定是你最喜欢的寿司上来了，我带你去尝尝。
2: 太好了，啊。

0: 寒暄之前，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好，我尽量找到让您满意的答案。
0: 在日本陆军学院前途光明，为什么突然回上海？
1: 奉命回国。
0: 你为什么拒绝？
1: 我是中国人。
0: 父母做什么呢？
1: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没见过父母。
0: 这场战争，你最看好哪一方？国民党、共产党、王主席。
1: 对国家好的那一方。
0: 哪一方更好？
1: 现在看来，哪一方都不好。
2: 味道还不错吧？啊，
3: 好极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的秘书花向宇，美国回来的高材生。我们银行的后勤室秦市长。
4: 啊，秦市长你好。
5: 你好，这是我的学生陆峰，刚从日本回国。
4: 你好。
5: 你好。
2: 坐坐坐坐坐啊。
0: 抱歉。刚才大都会的事，多谢。有机会再见。
1: 不客气，很高兴认识你。

0: 行一。
1: 五。
0: 冰彻底摧毁，76号特密组，华山。

0: 股市顺利吗？
1: 两只股票大跌应该可以买入，马上会有个好价钱。

0: 你带回这个资料太珍贵了，我一定会给你申报嘉奖的。
1: 把容易给牺牲的那位同志吧，这是他用生命换回来的。
0: 国家不会忘记他的。

0: 车修好了，换了个刹车片，其他没毛病。哎，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你
1: 这么看你的孩子不礼貌。
0: 对不起，主要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
1: 我当时恭维了。
0: 不是恭维，真心话。
2: 哎，我们霍飞看见你的孩子就不会讲话。你好，我是花向宇。你好，我叫霍飞。
0: 这是花向宇从邮轮上拿回来的资料。这个人呢叫韩天，他是军统的特务。他现在手里有一个筹码，就是汪精卫政府梦寐以求的发电模板。 他现在正拿着这个模板啊，在寻找买家。如果这个模板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那么对重庆的经济将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我说哪了？
2: 打击？
0: 专心点。
3: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需要你们两个人配合完成。
2: 知道了。
3: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中央银行的韩科长，韩天，他是我的爱徒陆峰。坐。
4: 韩先生是我的朋友，这次来沪是为了一单生意。老师有话直说就好。
3: 你能不能想办法送韩先生去个地方，然后再把他送回来？
4: 老师在上海门路比我多，这件事找日本人岂不是更安全？

0: 先生是重庆方面的人。韩先生这次是秘密来沪，具体的事宜等事情过去之后，我再找机会慢慢向你解释。
1: 是。你入职76号是哪年？
2: 39年十月。
1: 去日本特训的几年？
2: 42年作为第一批特招人员去的，2年。
3: 你是怎么加入的？
2: 丁先生的一个同乡是我同学。
1: 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工作？
2: 等通知。

0: 谁派你来的？
1: 你在任务是什么？

0: 些办法打入特密组织。
1: 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再问你一遍，你叫什么名字？
1: 来的，
3: 你的任务是什么？快说！

0: 我们这里药物作用，
1: 再打一针，
0: 这已经是最大剂量了。如果再打，可能精神就崩溃了。

0: 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凡是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

0: 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陆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如果据理力争，

播送5月26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5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

30.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2: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6步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广西大话繁衍一种行走山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来自大瑶山的美食佳肴，七百弄机，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古岭悠久，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

0: 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固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看过你的档案，你是通过层层选拔从76号送到日本特训的学员，祝贺你，你已经通过了政治审核和我们特密组的内部测试。
1: 你们的测试？我想我的能力达不到你们的标准，况且这应该是个双向选择吧。
0: 国家选择了你，但不会强迫你。如果不想干，你有拒绝的权利，你现在就可以离开。其实在你回国之前，我就拿到了你的资料。从我个人而言，我很希望你加入我的部门。今天的忠诚度测试，你表现得非常的完美，可以当作是加入特密组的仪式。好好考虑一下，尽快给我答复。

0: 处长，就这么让他走了？他会回来的。模板的事情怎么样了？
1: 我们的人正在跟。
0: 买家很快会出现，盯紧一点。

0: 我已经通知了宗下千雄还活着的消息，你们要24小时盯死这儿，绝不能让可疑的人接近宗下千雄。
1: 是。

0: 你怎么会在现场？
1: 宋雪老师让我帮忙去宋寒天见个人。
0: 见谁？
1: 别说。
0: 你还知道什么？
1: 为什么要杀宋雪老师？
0: 不能说。
1: 是谁要杀宋雪老师？
0: 也不能说，属于保密。
1: 加入特密组能查到真相吗？
0: 如果你加入特密组只是为了查明真相，我建议你三思。
1: 我想加入特密组。
0: 想好了吗？
1: 找到真相不就是我们这行追寻的终极目标吗？
0: 进来就没有回头路了。
1: 我想好了。昆局长，这是我的朋友。
2: 这是我的先生陆峰，刚从日本回来。
3: 你好。
1: 你好。

0: 十组电码，你错了四组，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1: 没有，我就是记忆力差一些，脑子还是清楚的。
2: 你不会哪天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0: 边是发报处，里面是分析科、特勤组、破译组、密码组、情报分析室、会议室。那边是禁区，处长的房间，别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成员陆峰。
1: 卢堡垒，负责大家的后路，任务完成之后所有的事情交给我。
2: 邓翔特勤，负责侦查。
3: 我叫丁胜，设备科组员，主要负责设备的安装，还有大家的后勤。
4: 贝蒂，负责情报搜集，还有外勤。
5: 严森。特勤队长负责前期所有事项和处理意外情况的发生。
0: 蓝冰，特密组特别行动队队长。坐吧。

0: 是。韩天，表面身份是中央银行的科长，其真正身份是军统上海站清道夫。行政院副院长邓强、秘书长刘景明、76号副处长申华、利华银行行长孙志远都是被他暗杀的，枪枪毙命，是个暗杀高手。现已查明，一周前他与缅甸潜入上海，三天前在松下千雄的帮助下，已预定26日去日本东京的船票，当日遭遇枪手袭击，松下千雄中枪，韩天不知所踪。据线人查到的线索，韩天手里有法币模板在兜售，初步估计买家是由日本人松下千雄牵线搭桥，但具体是谁尚没有查明。很显然，这次枪击事件枪手的目标是韩天，不是松下千雄。
1: 被抢走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是不是模板？有没有可能模板还在韩天身上？

0: 我们要封锁上海的车站码头，一定要抓住韩天，绝不能让他逃出上海。
1: 是。
0: 松下千雄在昏迷之前有没有留下过什么线索？一句话，或者人名？

0: 就问吧，你要是再不问，一会儿我要喝多了，我就不知道自己说的真话假话了。你在为谁工作？哎呀，不方便说。多久了？
1: 一年半。
0: 还能出来吗？你大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暂时在一家图书馆，等政审，等通知。
0: 图书馆，图书管理员啊，哎呀，挺好。反正你回了上海，以后我这心里啊更有底气了。
2: 有什么底气啊？又不是小时候打群架。我给你记住，走上这条路。

0: 我记住了，我们小时候过的苦日子够多了，所以我不希望你再过提心吊胆的日子。出国前，我再三叮嘱你，过平平凡凡的生活。
1: 这就是我的命吧，大哥，你放心，我是有底线的，我绝对不杀好人。

0: 还没有发现韩天的线索。
1: 他不可能人间蒸发，只要他还在上海，一定会有痕迹。
0: 如果他一直躲着不露面呢？
1: 不可能。只要他无法离开上海，他一定会找那个买家。我们已经把他逼上绝路，他坚持不了太久。
0: 那我们现在
1: 等，我们必须要比韩天有耐心，这样才会有收获。

股价1.04，1443。二三二三。

0: 是谁？
1: 松下千雄，让我给你代号。
0: 松下人呢？
1: 他死了。交易的那天早上，被打死在他家门口了。是你干的吗？
0: 你貌似来到这儿，就已经确定不是我干的了，对吧？
1: 想不想继续交易啊？
0: 我在你手里吗？
1: 怎么？不信我呀？
0: 跟亡命之徒打交道，我交的学费可不少啊。
1: 你可以选择相信我，然后从我手里买模板，也可以选择不信我，从我手里买你的命。
0: 你卖多少钱？
1: 定价的四分之一。
0: 为什么卖的那么便宜？

0: 手里只有一块了，
1: 一块最多只值八分之一。
0: 六分之一，一半现金，一半黄金。明天中午十二点，中山公园。你如果不出现，交易就算失败。我会用另一种方式拿回所有的钱。

0: 季云中这两天有什么动静？没有发现异常，但是我们查到，在松下千寻和韩天被狙杀的当天，他好像推迟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应该是去见什么人。但是当狙杀发生之后，他又临时取消了对峙，有可能本来是要去参加交易的，而且他好像知道我们在监视他了。你怎么确定？他很少用家里的电话了，公司的电话也打得很少。
1: 季云中很有可能就是卖家，他有很可能是这次刺杀行动的主谋。扩大监控季云中的范围，监控他身边所有人。
0: 这次的行动要看陆峰的了。看我？你好像认识季云中的女秘书吧？ 花相羽是和季云中联系最紧密的人。

0: 您好，哪位？
1: 游轮上的陌生人。
2: 怎么？想不起来了吗？

0: 次宴会上，我无意间看到你的名片。
1: 记性太好，有的时候也是坏事儿。
0: 有些人有些事儿，想忘也忘不了。

0: 像我们这种萍水相逢的浪漫故事，我劝你还是趁早忘了的好。不想跟我交个朋友？
1: 那要看怎么定义“朋友”这个词。
0: 你怎么定义？这么说吧，我没有朋友，
1: 一个都没有。
0: 那太可惜了。
1: 我害怕与别人成为朋友。别人包括我吗？我没那么可怕吧？我是担心你以后觉得我可怕。有多可怕？
0: 比你想象到的可怕，更可怕。
1: 太好了，我从小胆子就大，越可怕，我觉得越有意思。
0: 远离我，对你是好事。
1: 你还不了解我呢。了解了之后，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你会后悔的。
0: 错过我这个朋友，你才会后悔。
1: 我可是白天。

0: 天使，晚上的魔鬼。
1: 我有能力让魔鬼也变成天使。
2: 记得我叫什么名字吗？
0: 你叫什么？
2: 我叫陆峰。
0: 是你的真名吗？直接说吧，隔了这么久才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2: 怎么？等我很久了？
0: 别乱说话啊，本姑娘今天心情不好。
2: 巧了，我也是。我就是非常非常想找你喝一杯。
0: 忘了上次跟我喝酒的结局了？
2: 那怎么会？记忆犹新，传到上海了都还没醒。其实直到现在我也不太明白，那天我怎么能喝那么多。
0: 再喝一次也是一样的结果。
2: 你一直都这么自信吗？
0: 怎么不习惯？习惯了就好了。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0: 山养人，水养气，百岁人瑞，劳作强筋骨。
1: 我爱多些的快乐不？
0: 常识山野仙书。
1: 江苏啊，来江苏救命啊！也是厉害，好媳妇。
0: 天然滋养体魄，
2: 石头捏出来的矿泉水，
3: 这直接喝了，那个水好甜呐、
1: 啊，人身体健康的。
0: 清泉造物，食味真。
4: 哇，那些小都跟着。
0: 简餐康健，福长存。百寿探秘，寻访长寿福地，溯源长寿本源。
5: 我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6: 陆峰身上有秘密，
7: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6: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黄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

0: 舒畅的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广西巴马，世界长寿之乡。清新的空气，甘甜的泉水，还有那四季如春的气候，共同孕育出了这片长寿乐土。在这里，人们心态平和，生活释然，仿佛岁月都被这份宁静所感染，变得缓慢而悠长。在那桃乡长绿山，山林郁郁葱葱，空气清冽宜人。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我们徒步前往长寿元素最为优质的水源地。
1: 跟水上去，还有上去啊，四五百米，但我路不走，树木在密了。走慢，小心一点。

0: 难找啊。不要去。
1: 密林深处并不好走，但这样的温度，这样的环境，会让你觉得真的很舒服。但是，当你翻过磐石，穿过郁郁葱葱的山林，就可以看到一泻千里的瀑布。这里常年降雨，水量充沛，经过植被和岩石长时间的天然溶滤，就汇集了这一片含天然矿物元素的山泉水。
2: 哇，这水又冰又甜
0: 呀，好舒服！最甜的源头就是在大树下面留下来的。145户家，就是588个人口，就喝这个水。
1: 清澈的泉水在石头间潺潺流淌，年复一年。这些天然的矿泉水滋养着山体，也为居住在此的人们带来了无限的福祉。在斑蕉村斑蕉屯，听说这里生活着多位长寿老人，我们慕名前往探秘这方被大自然宠爱的长寿福地。
3: 90岁啊，90岁啊，很长寿啊。
4: 你好，
3: 你好。男性里面他是村里面最大年纪的。
4: 最大的，哦。
3: 来，今年多少岁了？
4: 92岁。
3: 92岁。
4: 对，
5: 回来哟。
4: 值得。当然，你们跟那蹲来包呢。
5: 来。
1: 这里的人们性格淳朴，热情开朗，完美诠释了仁者寿的真谛。90高龄在这里屡见不鲜，让我们不禁遐想，是否还有百岁老人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4: 现在我们村80岁以上的老人有61人，这个团里就有16人，主要是山好水好，还有老人家的心情也很开朗啊，这样的。
1: 在黄大哥的指引下，我们拜访到了斑蕉屯里最年长的老者李妈克奶奶。
6: 奶奶好，
7: 欢迎啊，
8: 李妈克奶奶。
1: 李奶奶的日常起居遵循着自然的节奏，早起早睡，劳作与休息相间。
9: 有了时间嘞，按照时间他的时间嘞。
1: 李奶奶热爱劳动，即便是到了耄耋之年，也依然保持着勤劳的习惯。
10: 奶奶平时是洗衣服、做饭，还要喂鸡喂鸭。
1: 李奶奶家的后院有一块小菜园，里面种了许多奶奶喜欢的南瓜苗。今天百岁李奶奶要为我们下厨，做两道南瓜养生美食。在巴马，南瓜苗与南瓜粥被视为长寿美食的典范。南瓜苗鲜嫩可口，富含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清炒或煮汤都很美味，有助于清热解毒，促进消化。南瓜粥则以其绵软香甜、营养丰富著称。先将南瓜去皮去瓤，再切成小块，在锅中放入浸泡过的香米或糯米，搭配山泉水，依据个人口味可以加入白糖或蜂蜜调味。

火煮开后，再转小火慢慢熬煮。南瓜粥不仅美味可口，常吃能补中益气，养胃健脾。

0: 豆腐圆。将大块豆腐化成小块，揉碎，使其滤干大部分水。这时候就需要打入几枚鸡蛋了。
1: 放鸡蛋呢，煮的不裂。
2: 哦，做出来的豆腐圆它不裂开的。
0: 接下来就像包饺子一样，将美味的猪肉香葱馅料包入其中。收尾可是个技术活，用豆腐封口后，需要用手上下来回滚搓翻动，直到搓成一个圆润的球。哎呦
1: 呦呦呦！啊，其实我一个手都做得不了。
2: 然后一个手都做不了。
1: 哦，奶奶做得了。
0: 李奶奶心灵手巧，动作娴熟，包好的豆腐圆整齐划一，令人赞叹。
2: 奶奶，这个可以吗？
1: 当然呀，这能大多。
2: 吃一个就饱了，这么大一个。
1: 大多不好吃。
2: 没关系，等下这个最大的就是我的了。
0: 想要豆腐圆子外酥里嫩，秘诀就是小火慢炸，多翻动。看着它一点点变成金黄色，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尝一口了呢？
2: 肚子饿了是吧？
1: 是啊。
2: 好吃吗？
1: 好吃啊，好香哦。
2: 好香啊，是吧？
0: 巴马豆腐圆不仅口感独特，更蕴含丰富的营养价值，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更是传承着健康长寿的饮食文化。
1: 奶奶好喜欢吃的，我们都经常做给她吃啊，那胃口好的吃两三个可以啊。
0: 儿媳妇养了十多只巴马本地香鸭，每天早上，百岁李奶奶都会帮着把鸭子赶到河边放养。河水清澈，水质澄净，小鱼小虾和水草都成了鸭子最天然的养料。今天我们将享用一顿鲜美的香鸭大餐，前提是我们得帮奶奶抓到鸭子。

0: 李奶奶的长寿奇迹离不开巴马这片得天独厚的长寿福地，而我们的寻水之旅仍在巴马的山川间穿梭，追寻着那流淌在时间长河中的长寿之源。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0: 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山养人，水养气，百岁人瑞，劳作

0: 强筋骨，
1: 我爱多加的快乐不？
0: 常识山野仙书，
1: 江苏啊，来江苏接应啊，也是练啊，好媳妇。
0: 天然滋养体魄，
2: 是单位练出来的，矿泉水，
3: 这直接喝了，那个水好甜呐。
1: 人心最健康的。
0: 清泉造物，食味真。
4: 哇，那些胶都跟的。
0: 简餐康健，福长存。百寿探秘，寻访长寿福地，溯源长寿本源。在巴马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九十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听说在那桃乡民安村山顶上的岩高屯里，隐居着一位百岁不老翁。
5: 你好，阿哥。
6: 你好，什么名字啊？
1: 叫黄福山哥。
0: 黄福山爷爷年过百岁，但依然腿脚利索，行动自如。他还有个外号，叫做闲不住。
6: 为什么呀？
1: 我有个尿嘞。
6: 那他有尿啊？
1: 我尿在大江上可以没有，你不去哪里要啊？这在想呢，想起来了呢，眼泪呢？快快又来回来啊！他那都光了，回去了。
6: 不吃肥料的呀？
1: 不吃肥料的，我是没回去的，留不放。
0: 黄爷爷的院子里每天都热闹非凡，和他作伴的小家伙不只有天上飞的，还有地上跑的。
1: 哎，两个狗在哪？在哪里？先喂两下嘞，
2: 把那绳子放在第二个放下去喂它就得了嘛。走来走去它也不方便走嘛。
5: 还是考虑到老人是吗？
2: 是啊是啊。
1: 我过来结果两个狗回去了，转工作不得嘞，转工作不得嘞。种菜嘞，我爱做这块了不？种菜吃我爱了不？
6: 你这个放农家费还是放花费啊？
1: 不是花费，是牛费呀、啊、猪费呀、啊、这样。
6: 不放花费的、哦。
1: 花费不放的，放花费吃不得啊，吃不好啊。
0: 虽然家里人都劝黄爷爷好好休息，但闲不住的黄爷爷每天还是以锻炼为目的，精心打理着这片小菜园。他的小天地看似平平无奇，实则遍地都是宝贝。
5: 摘这么多葱啊？
1: 不种啊，俺就种的，我不种了，养娃的，俺就丢了。我家是种这个吃不？哦，
6: 炒这个椰子吃啊？
1: 吃啥糖啊？吃不行不？这个真吃，这个不行。
6: 哦，这个白色的这个橙子。
1: 多这个喝，吃啥糖啊？椰子要啊？
6: 你要啊？
1: 椰子新鲜啊。在江苏接应啊，
6: 接应哦。
1: 结果还有人嘞，也很厉害，好媳妇。
7: 识别一下是什么菜？鹅肠菜，是这种吗？
1: 不是种了吗？打的十几生来的不？
6: 野生的呀。
1: 放坏了，大到有生的结果了。
0: 鹅肠菜又叫牛板栗，是巴马当地一种常见的野菜，茎秆内暗藏玄机，形似鹅肠，因而得名。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也对它有所记载。
8: 这个菜爷爷的爱吃的，要跟那个来一个。

0: 体力量辛苦你。
1: 俗话说，春食野，夏吃苦，四季更替，适时而食。鹅肠菜和雷公根，清热止痛，教头则可以促食欲，助消化。是百岁黄爷爷当季菜谱上的常客。
0: 我有几多家种啊？种爷爷爱吃嘞，爷爷爱吃我就种啊。老爷爷吃了，没有给他吃不行啊。
1: 洗净沥干的鲜嫩蔬菜，在刀刃与砧板的碰撞中，迸发出诱人的清香。
0: 这个头呢，切另外放，滚它先滚起来，再放这个叶子。
2: 这三种菜是要煮三锅汤
0: 哦，是啊，
2: 不都合在一起煮？
0: 不一定，一个一个味道不一样，这个鲜一个，这个雷公根鲜，另外那个味道，这个另外味道，这个没有什么味道，吃好吃的。
1: 好山好水出好物，美味当然不只有野菜汤。子孙们每天变着法的让爷爷大饱口福，
3: 心里
4: 好像
2: 有半个你那么高了。
4: 野生啊。

0: 甜嫩甜嫩的，鲜嫩的，它有那种清凉作用的那种啊。
1: 这鲜味可乐啊，这个这味可乐啊，这烟味可乐。
2: 看来宝娃，我们看到你了，看到吗？
1: 看来，跳是跳了。
3: 一天吃这么多、啊？
1: 是跳啊，是这一张，是多一不是嘞，是少一点。
3: 他每天都要喝一点酒啊？
4: 是吧？一袋六千斤。
1: 得笑啦！
5: 教头，古代叫蟹，是我国最古老的蔬菜之一，又被称为菜中灵芝。入夏后的教头，白色鳞茎逐渐膨大，就变成了腌酸的好材料。
6: 就叫嘞，好香好香，好吃好吃。这个小蛙。到一百岁，他说喜欢吃什么，我就搞什么给他吃了。他有时候他爱吃那个打碎碎的，没有牙齿打碎碎的，砍碎碎的就吃了。盐巴、那糖、辣椒、蒜头、蒜素，越吞越辣，越甜。
7: 嗯，根不用去掉嘛？
6: 嗯，不用去掉啊，他接着吃啊，
7: 也可以吃啊。跟在外面吃的那种泡椒头味道是一样的，好好吃哦。
6: 嗯，
7: 这个有点辣的哦。
6: 嗯，要啊。
7: 咦，吃的这么辣的呀？
6: 啊，辣姜、辣椒，他随便吃啊。
7: 姜和辣椒都随便吃。
6: 嗯，咦，他先吃什么就给他吃就行。嗯，要他舒舒服一点，舒舒服一点。
5: 除了饮食大有讲究，百岁黄爷爷的健康长寿也离不开他所在的自然环境。黄爷爷所在的岩高屯位于山顶，山林披绿，空气清新，有多家饮用水品牌在山脚下建厂取水。黄爷爷的孙子要带我们到半山腰看看他们村世代饮用的水源所在地。
8: 这里是我们的水源，我们喝这个水的水池啊，这直接喝了，这个水好甜啊。

0: 冰又凉。
1: 山泉水是吗？
2: 是啊，
0: 池塘里面出来的矿泉水。
1: 是源头了吗？
2: 没有，源头在里面那里。我们都不用沙了，不用喝开水了，我们就直接喝那个涨的水，拿这里要拿它去加工了，带你们过去找一下。不是啊，那里有一个水源啊，这里是经过路过去而已啊。
1: 这里都没有路的哦。
2: 没有路的哦，你跟我走路过来就得了。以前爷爷住在那里啊。
3: 小房子那里。
2: 那小房子那里啊。这水源就路过这里去了，找找的先。
0: 必须听到那个水源流水的声音了。
2: 这水一年四季都流这么多，下雨也是这么多，不下雨也是这么多。对，刚才我们那条管是从这里来接过去的。
1: 你走了这么深还没有到
2: 底？哎，准备到了，就是从里面这里出来了。这是野生的芭蕉啊，这种那个水是从上面这里流出来的，不过走过去全部是水，走过去都是被坝污染的，我们都不走了，我们就到这里。
4: 这片水源地以前曾是农田，如今已经鲜少被打扰。葱郁之下，涓流潺潺，天然的矿泉水年复一年，滋养着这座山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如今，百岁黄爷爷家买上了车，也住上了四层小楼。但闲暇的时候，他还是习惯在自己的小书桌前写写字。
5: 等一下呢，我得就走了吧。
1: 盖房了，当等一下。
5: 盖房我们当等一下的，我三十年打等一下呢，两年。
1: 平安呐。
5: 平安打等一下，当打等一下就负担的打在的青山青黄。
4: 然而，在这高山路险的环境当中，当大队长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5: 到那边的上高坡，这边的上高坡都是很困难的。那路不通嘞，走路我就走多了。我就是共产党嘞，我就这样挨说，我的一当很久了。该放我们的叔叔的，都上演过了。以前我阿爸做革命的。一生共产党出来的大头走，我一走。
4: 作为一名老党员，黄爷爷见证了这深山小村的百年蝶变。
5: 现在生活是多了几年的，这都不反应，我都不懂危机了。
4: 我们也祝愿黄福山爷爷与他的名字一样，青山常在，福寿绵长。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就解
7: 决。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弄一点。
13: 想想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沙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

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

0: 来，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

0: 媳妇儿，你别怕，你听我说，咱就要死了，但是死的要值，在这个鬼市上里，早晚会逼死、害死。你知道吗？有多少人忍气吞声到最后，还不是给逼死了？他爹咱娘，就是被王文一给害死的，还有这易大哥，也是被王文一给杀的。 这要死的中国人，不迟早有多少？你听我说，咱们就是死，死的也光荣，顶天立地。嗯，这些道理我以前也不懂，自从老姜来了以后，才把我领上革命的道路，让我懂得穷人要翻身，必须团结起来。 像王唯一这样的害人种给收拾干净了，把在中国作恶的小日本给赶出中国，这样穷人才能有好日子过，咱们中国人才能抬得起头来。老婆，嗯，我这话你能懂吗？懂，
1: 我都懂。七哥，可惜。 咱们这个还没出生的孩子，还没来得及看看世界，就要和我们一起走。
2: 亲妈子，赶紧投降吧！只要你说出共产党的下落，皇军就饶你一命。我告诉你，今天你是逃不掉的。

0: 我的媳妇儿，其实谢谢你，让我成了真正的男人。秦哥，咱们来世。
1: 一定，一定的。

0: 太君，这里就是南山了。
1: 太上殿，共産党はここに隠れているようです。
2: でかした。

0: 你们俩在这盯着，我马上去找老姜啊！是。
1: 有啥需要帮忙的吗？啊！大家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好了好了，没事了啊。娘，曼子咋了？咋老咳嗽呢？
2: 昨天晚上着凉了，
1: 吃药了没有啊？
3: 姐，
1: 咱家哪有药啊？以前咱们生病不都扛扛就过去了？
3: 我去找兰子，看看能不能要些感冒药。
2: 哎呀，别去了。
3: 经过昨晚这一折腾啊，村子里这个拉肚子的、着凉的人可多了，这药肯定都用完了。没事的，一会儿啊，我多喂曼子喝点水就好了。
4: 娘，不能喝生水，不然感冒还没好，又该拉肚子了。
3: 昨天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啊，我就烧了好些热水，就是给曼子路上准备的。一会儿啊，我多喂她热水，没事的。你赶紧和永杰去工作去吧，啊，快走吧，没事的。 大姐，我没事儿，你不用担心。咱娘说了，不能耽误你的工作。曼子，老姜呢？
1: 咋了？啥情况？
3: 鬼子来了！啊，
1: 你看准了，是朝咱们这来的吗？ 这没准是鬼子，就是没头的苍蝇在到处乱扑呢。哎呀，
0: 不是，他们直接奔这儿来的，而且行军速度很快，不像是乱扑，好像知道咱们藏在这儿似的。
1: 多久会到？
0: 他前面有一二百人，估计一个小时就能到。
1: 这样，你快去到那边找老姜，我先到那边看看。
0: 好。

0: 这么快啊！鬼子咋这么快就追上来了呢？德松哥，你说会不会是孔湘子他们家告的密？应该不会。孔湘子家人不知道咱们躲在这儿，我们刻意提防他们是汉家家属，所以隐瞒着他们。当初为了保密，这个藏身地点群众们都不知道，只有咱们几个干部知道。
1: 会不会是有人溜走了，去告了灭？
2: 我们刚才还请你过人说，全村的人都在，没有一个人离开。谁在那儿？
1: 风少年，
2: 同志们，是我呀！
1: 你说，鬼子是不是你领来的？
2: 不是。
3: 你可别冤枉好人啊！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1: 好人？俺早就看你不像是好人了。说，你为啥这么晚才来？去哪儿了？
3: 是我二哥。不，不是，是王校长，是王校长让我回学校把所有的教科书都藏起来。等我这把所有的教科书藏起来之后呢，我这一看天都亮了，吓得我赶紧来找你们会合呀。
1: 你真是为了藏教材才耽误的。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呀！你们要是还不相信，可以去问王校长。他说，等鬼子走了也要见。他还说，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所以你们真的是太冤枉我了。我就是为了这帮小花朵，所以我才冒着被鬼子抓住的危险。
2: 你们这样说话，我真的是太寒心了。
4: 算了，觉得先别跟他废话，这件事情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阻止鬼子。看
2: 人就是不相信他。你们两个先把他带回去，以后再审。龚少，你也告诉你，要是让俺发现是你告的密，你等着，俺饶不了你。
4: 哎，我冤枉呀！快走吧，你别干嘛呢？快走。
2: 给我拿着箱子，
5: 少废话，德松。

0: 老秦，娟子，赶快带领干部组织群众，按照原计划的路线撤退。郑云同志，跟着我一起，在这拖住鬼子。
1: 好，
2: 宇泉，
0: 鬼子人数太多了，咱们一起撤吧。
2: 不行，
0: 在咱们群众里面，有老人，有……速度不慢，他们说话就能到。我们在这儿拖住鬼子速度，在这打伏击，你们快去！
2: 咱们赶紧走，走。
0: 你怎么还不去？快去啊！俺要留下来，跟你一起打伏击。
2: 好吧，同志们，做好准备。
0: 不行，这里的地势不利于打伏击。那里山坡陡峭，入口狭窄，易守难攻。我们就去那儿等着鬼子。
3: 好，走，
0: 走，
3: 后面跟上。
0: 好，
3: 你等一下。

0: 累不累？这下鬼子找不着咱们了。你这样，你让他们往前走，我去看看有没有群众掉队的。啊， 照顾好自己。 放心吧。哎，
1: 不带了，
0: 我们会相互照顾好的。注意安全。
2: 放心吧，
0: 没事。哎，胡大娘，胡大娘，您这包还是我来帮你拿吧。哎呀，
1: 不用了，大娘自己能背。
0: 你看来的时候就把你累着了，
1: 哎，没事儿，我年轻，我不怕累。
0: 来，行，哥，你真好。

0: 我这是冲前面几档子弹。王主，你过来。
1: 干啥？
0: 一会儿真打起来了，你带着王刘子你们先上，我可不想死。凭啥呀？凭啥？就凭我知道你干的那些好事儿，要不要我告诉太君去啊？
1: 算你狠。
2: 沙子，
3: 王队长、郭队长，你们什么机构？为何提着前进了？
2: 对不起，沙总，马上前进，前进！
4: 上！

0: 大家都听我说，千万不要慌，等敌人快到跟前了，统一听我口令再打。我们得拖上一阵，等我们的群众全都撤离完了，我们才能撤。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好点了吧？

0: 兄弟们，听好了，打！大家不要慌，大家不要慌，日军追不上咱们，要安全。看来走大路是来不及了，要想尽快的到达，必须尽快的翻过这座山。
1: 快翻过这座山，快！

0: 别离开我的视线！我们一定要拖住鬼子，给群众足够的转移时间。坚持住！坚持住！
1: 大家都不要怕啊！咱们离鬼子越来越远了，鬼子追不上咱们，过了前面这个山洼，咱们就安全了。哎，啊，哎，妈，我爸呢？哎，嗯，
2: 是啊，刚才还在这儿，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人就没了？
1: 我爸是不是走丢了？
2: 你回。
1: 你一个女孩子，你上哪儿去找？我不放心，你爸一个大男人，一会儿啊，他自己就跟上来了。哎，你别去。哎，
3: 你说我爸咋回事啊？这兵荒马乱的，到处乱跑。
1: 怎么，王先生不在了？
4: 是啊，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这
4: 鬼才没打过来，王先生不会有事的，你们就别担心了，肯定啊，他是走累了，想歇歇脚。
1: 对，你别担心了，你爸不会有事的。
4: 要不，咱们这儿等一会儿，说不定他一会儿啊就赶过来了。
1: 好。
4: 哎，要不。
1: 唐所去了，来了。哎呀，爸，
4: 你跑哪儿去了？这么高肚子了？哎呀，肚子太不争气了。啊，我刚才就让你吃药，你不吃，你要是吃了，现在早就好了。
1: 就是，
4: 我的意思，把药留给乡亲们嘛。哎呀，
1: 爸，我刚才找不着你，把我可吓坏了。哎呀，
4: 我一个大男人丢不了。哎呀，任一嫂。 跟着操心，
1: 只要王先生没事就好。
4: 没事儿，说。
1: 爸，我给你拿箱子。
4: 不用，你呀，替你大娘把行李拿好就行了。咱得快点，不能给干部添麻烦。
1: 快走，
4: 走吧。
1: 走。

0: 我已经知道群众开始转移了，你看，他们刚开始行动了。
1: 那咱们赶紧报告给指挥员。
0: 现在不能撤退，一旦撤退，就会被鬼子在屁股后面追着打，我全军覆没的。
2: 现在群众被拦了，只能寄希望于陈书记身上了。希望他能尽快带着游击队的同志们。

0: 跟上了，乡亲们，
1: 都别落下啊！
2: 站

0: 来了，快回去，回去！
1: 我要陪你打鬼子。
0: 知道什么？知道有多危险吗？回去！
1: 反正鬼子出来了也是死的，还不如和他们拼了。
0: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不要命了？快走！什么时候学会打枪的？
1: 以前你练射击的时候，我看着学会。
0: 保护好自己，你别好了。

0: 没事，皮外伤。
1: 不行，得出血。
0: 听我的，真的没事。啊，你看，还能动了，没事。啊，放心。
2: 同志们，都挺住了。

你看那个八路军战士，他是不是你哥？真

0: 有这种事，你们辛苦了。不辛苦，于团长，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您就是于团长？
1: 不就是，这位是冯秀娟同志吧？您知道我？我知道，我在部队中就听说，圣水乡有一位妇绝会主任，是女中豪杰。
0: 哦，对了，于团长，庞文那个老鬼子正带着兵去打咱们的群众呢，咱们快去救他们吧。
2: 我们的战士正在解救他们，现在日军分两路，我们分三路，一路是我带领了刚收编的营队来解救你们，另一路是王敦海连长在解救群众。
3: 那还有一路呢？
0: 还有一路是围魏救赵，在攻打渤海县县城。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
3: 现在木海城内的日伪军加起来有1000多人，而我们八路军加上游击队，总共不到200人，所以我们这次的目的不是攻城，而是扰乱敌人的视线，围魏救赵，迫使进攻圣水乡的日军给撤回来。
2: 可是，咱们的兵力，城里的日军对咱们可都是一目了然啊，怎么才能骗过他们呢？现在是白天，他们肯定能看清楚。 可是到了晚上，他们可就看不清楚。这样，咱们分成4个小队，每个小队50人，天黑以后分别进攻木海城。告诉大家，只是佯攻，不是真打。总之，这个动静能闹多大闹多大，显得咱们人越多越好，明白吗？
4: 明白。
2: 马长同志，这样，你现在赶紧返回县城，让县城的同志们在县城散布消息，就说八路军今天晚上就要攻城，让他们配合我们的作战，尽可能的扰乱敌人的耳目。好。
5: 大家分头行动。報告いたします。少佐殿、先ほど入った知らせによれば、八路軍とゲリラ部隊、兵500を集め、無敗山に入りました。
6: バカ者、別の情報では八路は今回たった100人しか兵を出しておらん。奴ら大部隊で孫春山の救出へ向かったんだ。500も兵を無敗山に出せるもんか。
7: 八路軍は狡猾で虚勢を張るのが上等手段。惑わされてはならん。命令を出せ。無敗線を堅固に守り、場外での応戦は禁ずる。八路は戦わずして引くはずだ。
8: はい。
9: 大軍啦！
10: 鬼子大队就在那边，兵力全数往回撤退。
9: 一排二排，先有阵地，防止敌人反攻。三排，清理战场，补充弹药。
11: 是。
12: 德松哥，老记住，
13: 哎，
12: 真是你啊，德松！
13: 是啊，德松哥，
12: 德松哥，俺娘呢？
13: 婶子在上面呢，放心吧，他们很安全。

死呀！

0: 以内は来られない。
1: 君は第二小隊連れて応援して、たまに中のファーチロ軍の村人全部消滅してくれ。
2: はい、第二小隊進め。
3: 呀，你们快躲起来，鬼子打上来了。不过你放心，俺们很快就会把鬼子打退的。经理，把俺照顾俺娘。
4: 我知道，你要小心啊。
3: 哎，
5: 四天，当心着点儿。
3: 好，舅子，听娘的话。
5: 当心啊，哥。
4: 孩子，可得注意点儿。
6: 知道了，娘。
4: 快走，快走，快走。

0: 团长，我这手下怎么样？没一个孬种吧？都是好样的！但是柳营长，打仗不能只顾杀敌，不顾自己。要告诉同志们，注意隐蔽，保护自己，保住生命，才能更多的打敌人。
1: 好嘞，团长，我这告诉弟兄们，小胖子，告诉弟兄们注意隐蔽，保护好自己。

0: 余团长，我们为什么不主动出击？
1: 现在日军人数比我们多，再说我们军方零下占据高地，日军冲不上来。如果我们现在冲下去，到了平地上，我们就没有什么优势了。再说，日军的武器比我们强，我们将化为被动。现在我们只能留守，不出击。
2: 政委，
3: 怎么样了？
2: 在附近乡亲们的帮助下，我们一共做了五六十个稻草人，每个队分了有十几个，因为我们这边对着正门，所以多做了一些，有几十个。
3: 火把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3: 好，约定时间到了。

0: 少佐阁下，八路至少有300-400人，四个城门都是这种情况。这次八路聚集的队伍至少有1000多人。少佐阁下，据我的情报，这次八路往正回去，就有1000多人，而且周边的民兵团、游击队正在往这边赶来，至少有2-3000人。咱们守城的部队只有1000多兄弟。
1: 这要是交了活，咱们肯定会吃大亏的。
0: 魔军只守不攻，八路军打不下来。哎呦，我的少佐阁下，八路军都是什么人？您肯定清楚啊。这一个个都不要命，不怕死。这三五千人要是一起攻城，我们肯定会失手的。
2: 就算我们用炮弹打死他们一半，有一半人进了城，这城里也会乱成一团，损失惨重啊！属下认为这件事一定要上报给庞文大佐，由庞文大佐拿主意。好，
3: 我马上去向庞文大佐汇报。佐藤社长，君は。 第二本帝国の軍人事として昼から夜中まで攻撃、空軍と協力軍5、6人に失笑しました。あんな小さな山に突破できなくなって俺がかっかりしたぞ。
4: はい、大佐殿。八郎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就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2: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事了呀。
3: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格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5: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6: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地势格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7: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6: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2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啊，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

0: 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厂特卖活动。
1: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迪士格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四年才答应来做返厂呢？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0: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啊，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厂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1: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0: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1: 是是。
0: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四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1: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四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0: 对，
1: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0: 要，当然要。
1: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0: 要，必须得要。
1: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0: 要，还是要。
1: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0: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迪士格无火续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1: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0: 对，
1: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老客户相约迪士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地是个无火续煮锅。

0: 使用经验4年。
1: 刘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1: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儿。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2: 是啊是啊。
3: 刘老师啊，咱们先把锅放下啊，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2: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不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3: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更好的释放，所以啊饭菜更可口更营养。
2: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1: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3: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0: 王翠霞，家庭主妇，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3: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3: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1: 好，
3: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1: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1: 哇，手艺不错啊。
3: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啊都是色香味俱佳，
2: 是吧？
1: 对，我先尝尝啊。
4: 都流口水了，
1: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0: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第十和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国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台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焖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10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高效做分，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和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5: 好。
1: 您好。
6: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

0: 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2: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锤温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1: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0: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0: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迪士格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彻底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0: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3: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更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更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不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文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怡佳，公司白领，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的呢？
4: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啊，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啊，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啊，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5: 色香味俱全，
4: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1: 是
4: 入口即化。
3: 带礼品个体户，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6: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

0: 店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1: 新一台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室、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盒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2: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3: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4: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5: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6: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7: 黄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

0: 没事，真的没事，苏大爷肯定会没事，你先别着急啊。
1: 你能不担心吗？ 秀子，你带着曼子先回家，我和你哥、你姐呀、啊，到你的那花子姑家去看看去。那四爷也不是没有逃难嘛，家里可别出啥事儿。哎，
2: 好，
0: 来，曼子，跟姐姐走。
1: 曼子，你走，跟你回家。
0: 回去啊。
3: 爹，
1: 哥，
0: 爹，爹，
3: 哥。
0: 大爷，大爷，柱子哥，柱子哥，
4: 大爷，啊，何其壮，
0: 四爷怎么样？
4: 四爷伤得很重，
0: 何其壮，快去叫医护人员，要担架快。
4: 我去，确实，我去，
0: 啊，天哪，这帮畜生啊，两条人命他们也下得了手。 四爷，别乱动啊！爹，爹，爹！哎呦我！别乱动啊！我们的医疗队马上就来了。爹，这，姐，四爷，太坏了！我死，我死。
5: 四爷，四爷，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不是你的错，你放心，这笔账咱们早晚让小鬼子血债血偿。
0: 来来来。

0: 你别难过，咱们的家被鬼子给毁了，咱们可以重建。对，
1: 娘，家烧了，还有俺哥，还有袖子跟幔子，您别难过，只要人在，这家就在。鬼子把咱的家给毁了，咱们再建新的家。好。
2: 哎呀，哎呀，不好了！快去看看去吧，出事了，妻子两口子，快去看看，让你们让一下。

妻子哥，妻子嫂，我对不住你们，对不住你们，你们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报。妻子哥，妻子嫂，你好好休息吧，好好安心吧。

0: 这次多亏你们及时把日伪军引开，否则我军的损失会更大。
1: 豪恩这次没有占到多大便宜，他肯定不甘心。咱们得防止他再刷个回马枪。
0: 所以我决定让王东海和他的独立连留下来，保护群众，同时呢，协助当地村民重建家园。
2: 余村长，
1: 那我们赢呢？
0: 你得跟我们走。
2: 你们独立营有些收编的程序啊，需要完成。
0: 李团长，我也是苦出身，我看着乡亲们房子被日本人毁了，我这心里非常的难受。我想让柳明带一部分同志帮着乡亲们恢复家园，同时保护乡亲们。您看行吗？好，就这么定。陈政委啊，现在我军的主力呢都在洛阴谷。
1: 那头啊，林政委一个人主持工作，日军的蠢蠢欲动，随时可能向我军发起攻击，所以我得赶紧回去。这里呢，就留你一个人主持工作。团长，你就放心吧，有涌泉和娟子他们帮我，我们肯定能重振旗鼓，尽快的把圣水乡的根据地建立起来。
3: 不用送了，保护好老百姓。是。军长保重。军长保重。乡亲们，你们也保重。保重
4: 啊，于大嫂。大家保重。
3: 德强，多多保重，照顾好乡亲们。
1: 是，八爷，照顾好自己。你也是。走吧。九爷。走。再见。再见。鬼子的这次突然袭击。 给我们的抗日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给老百姓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身为县委书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里，我向大家做检讨。
5: 我身为区长，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书记，我请求上级给我处分。
1: 处分固然要处。

0: 部分，但是你能在危急之时带领同志们英勇抗敌，也要记下你的功劳。现在最主要的是帮助老百姓重建家园，尽可能的挽回损失。
1: 陈书记，俺们一听说鬼子要打来的消息，就马上组织群众转移，藏匿地点也十分隐蔽，可鬼子还是能找到俺们，所以俺怀疑俺们这里有内奸向鬼子通风报信，才造成了目前的这种局面。
0: 哎，对了，你们抓的那个龚少尼审问的怎么样了？
1: 那家伙的嘴巴很硬，啥也不肯说，一口咬定是为了藏教材，才耽误了转移的时间。
0: 如果真有内奸的话，咱们一定要把他揪出来。但是如果没有证据就乱划一人，这老百姓会有意见。那这个龚少尼的情况，你们找王校长核实了吗？
2: 这几天光顾着处理牺牲的同志们的善后工作了，还没来得及找王建之核实。我一会儿就去他家核实情况。
3: 报，
0: 进来。
3: 陈书记，王校长来了，他说有事找您和江区长。
0: 哟，这说曹操，曹操反而就到了。快请。
3: 是。
0: 这样，
4: 书记，
0: 王校长，您怎么来了？
4: 在家待不住啊，一闭上眼睛就是鬼子在作恶。你说牺牲的那些乡亲们，前两天还是活生生的生命，现在已经埋进黄土了。还有咱们的八路军战士和游击队员，为了保护乡亲们死了多少
0: 啊。王校长您放心，老百姓的仇我们一定要报，这一笔笔的血债我们迟早要让鬼子加倍的偿还。
4: 鬼子的确是太可恨了。啊，对了，这次很多乡亲们没把粮食藏好，全让鬼子给抢走了。正好我们家还有一些余粮，我想上交给政府，让政府出面把它给乡亲们分了吧。
0: 哎呀，王校长，我代表政府，代表老百姓，感谢你啊。
4: 别谢我了，我就是个书生，不能亲自上战场杀鬼子已经很惭愧了，我出这点微薄之力也就是对我自己良心的一份安慰。
0: 不，王校长，你这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啊。对了，王校长，我们还有一些情况想找您了解一下。你请坐。
4: 啊，
5: 来，王校长，
0: 坐坐坐。
4: 有什么事儿啊？
0: 这个龚少尼的情况我们想找您了解一下。
4: 哦，对了，我听说咱们政府把龚少尼给抓了。哎呀，我来解释一下吧。龚少尼是我姑家的孩子，是我亲表弟，他读过几年书，有点水平，咱们办学校缺老师，我就把他给弄过来了。这个人怎么说呢，平常是有点轻浮，但是如果说他给鬼子当奸细，我敢肯定他还没这个胆子。那天鬼子来的时候，我让他去藏一些学校的教材，结果他就过来晚了。如果咱们政府是因为这件事情怀疑他的话，我可以为他做个证。当然了，如果他真有通敌嫌疑，他是个汉奸，那么我希望政府对龚少尼严惩。
0: 王校长，您反映的情况非常的及时，我们已经了解了。龚少尼呢，我们只是找他来了解一下情况，并不是要抓他。既然王校长给他作证的话，那我们就知道了。龙泉，把龚少尼给放了吧。
1: 陈书记。
2: 好，我们这就去。
4: 谢谢政府理解。陈书记，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0: 好好好，
4: 那就派两个同志跟我一起把粮食弄过来吧。
0: 好好好好好啊，那你们几个去帮着王校长。
4: 来，跟我来。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咱兄弟不能不讲义气，咱先去见见老孔哥再说。
1: 走。
2: 老孔哥，
0: 哥哥，哥哥，
2: 孔哥，
0: 哥，
2: 哎呀，不要再打了。

0: 我的，快救救我呀！
1: 哥，你怎么被打得这么重啊？
0: 他们下手太狠了。
1: 哎，哥，你跟兄弟我交个实底，你跟共产党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0: 哎呀，都是好多年的兄弟了，你们怎么也不相信我呀？我这么真不是共产党的奸细呀？你还不相信我吗？哎呦，
2: 王哥，放心，我一定会叫你出去的。哎，
0: 这才是好兄弟。
2: 我想起来了，王竹跟你是一个村的，现在王竹特别受皇军的器重。这样吧，我们去找找王竹，让他在皇军面前给您求求情。
0: 快去呀！
1: 王竹这小子，那可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
3: 啊，三儿，你不是在我家喝过酒吗？啊，就我屋里那炕头，右下角有块砖是松的，把那砖取出来，里边有个小包袱，里边都是钱，快给王竹送去啊！
1: 哟，老孔哥，行啊你。你这藏的也真够严实的，你平时还给我们哭穷呢，没想到你还藏着私房钱呢。
0: 哎呀，三儿，啥时候了？你还跟我开玩笑呢？那可是哥的救命钱呢，你可千万别打歪脑筋。
1: 哎呀，哥，你放心，我是那样人吗？哎，
2: 玉秋哥，事不宜迟，咱俩拿来钱，赶紧去找王竹。
4: 好啊，
2: 放心吧，老哥，哎，啊，一定救你。
1: 放心吧，
2: 一定救你出去。
0: 好兄弟，
2: 赶紧走，赶紧走。
0: 哎呀，你们都是好兄弟呀，快去呀，不然回头被打死了。哎呦，
5: 多费心。
6: 王队长，
5: 侯队长，这是干什么呀？
6: 王队长，谁不知道这次扫荡你立了大功，现在在皇军面前你可是大红人。
5: 哪有啊，
6: 你说的话皇军肯定给面子。哎呀，
5: 要是其他的事儿啊，我还真敢试试，可通共这件事太大了，我怕我说了在皇军那儿也不好使啊。
2: 哎呀，王队长，老孔哥跟你是一个村儿的，不看僧面看佛面吗？
5: 就是
2: 你呀，就帮帮他吧。
5: 都一个村儿的，帮帮忙。既然二位这么执意相求，那我就试试。
2: 多谢了。
5: 客气了。
6: 多费劲，多费劲。
7: 可以走了。
1: 哎呦，哥哥！哎呀呀呀呀！
0: 哎呦，重见天日了！哎呦，兄弟，谢谢，谢谢。
1: 哥，你先别说了，咱先赶紧回家吧。走走走，快来。
0: 谢谢啊！哎呀。

0: 吃鸡了。
1: 哎呀，这不能想。
2: 怎么样？你这是干什么呀？
3: 看什么？你眼瞎呀？
2: 没看到啊？啊？刘明，你怎么能强拿群众的东西呢？哼，
3: 老子辛辛苦苦帮他们盖房子，吃他只鸡怎么了？
4: 对啊。
2: 刘明，咱们八路军的纪律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这种行为和土匪、强盗有什么区别？哼，
3: 我本来就是强盗啊！
4: 咱以前不就是红胡子吗？啊！
2: 你以前是红胡子，可是现在你是八路军，你这种行为根本就不配当八路军。
3: 哟，谁乐意当八路军啊？我说冯德强，你处处看我不顺眼，跟我作对，怎么？有本事把我赶出八路军队伍啊？
2: 老子巴不得呢！柳明啊，柳明，你现在真的是无法无天了。好，柳营长不在，俺今天就替柳营长教训教训你这个混蛋。
3: 哟，干什么？想打架呀？啊，
5: 不行，
3: 老子奉陪。
5: 你别冲动啊，要不然你也会受处分的。
2: 小包子，俺今天就是拼了受处分，也要教训教训这个混蛋。
1: 哎，等一下，这怎么了？
2: 经理，你看见了吧？他强抢刘大家的鸡。
1: 德强啊，你千万别跟他打架呀，那是大娘给他的。

0: 人家给我盖屋盖房子那是应该的，我给他的呀，德强就别给他打架呀。
1: 刘大娘，你就不要替他说话了，俺都听见了也看见了，是他硬强拿的。
0: 不是，不是他，德强，不是你想象的呀。大娘求求你，求求你了，别打架了。
1: 刘大娘，小包子替俺看好了他。刘明，如果让俺看见再有下次，俺一定对你不客气。
2: 走吧，德强哥。
3: 先走吧，德强哥。
2: 走吧。
4: 多管闲事！
1: 哎呀，你们都拉了干什么呀？不教训教训那个柳明，他会破坏俺们八路军的老百姓心中的形象的。
2: 我也讨厌那个柳明，可是我更担心你受处分。
3: 是啊，德强哥，算了吧，团长不在，八爷，不，营长他也不在，你俩要是真打起来，同样也会损害咱八路军的形象的。这样，德强哥，你放心，俺给你看着柳明，一定不让他犯大错误。
1: 小包子。什么叫不让他犯大错误呀？俺告诉你，他犯小错误也不行，犯了一点小错误，俺们八路军的形象损失就大了。哎，
3: 小错误也不让他犯，俺给你好好盯着他。哎，德强哥，你快去送饭吧，这饭菜都凉了。
1: 小白子，哎，好好的看好他，如果他再犯错误，你立马告诉俺，俺立马过去教训他。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行了，你去忙去吧。哎，
2: 走吧。
1: 哎，秀丽，今天学校没有课吧？你怎么有空出来了？
2: 有课呀，抽空出来的。我就是想去你们家看看你们家房子收拾的怎么样。这还没走到你家呢，就听见你跟柳明吵架了。
1: 秀丽，俺们家的房子收拾的差不多了，你快回去给学生们上课吧。
2: 德强哥，你们家房子收拾的差不多了，我看咱们村被鬼子毁坏那些房子也都收拾的差不多了。这房子都收拾好了，你们八路军是不是就要走了？
1: 是的，俺们马上就要走了。接到命令，鬼子准备去灞桥一带去扫荡，俺们准备去灞桥打鬼子，支援群众。
2: 德强哥，我要是能当八路军就好了。我听说你们八路军里面也有女兵，是不是？
1: 是啊，俺们八路军的女战士打起仗来一点都不比男人差。对了，俺有一个好同志好战友，他叫赵星梅，他特别的勇敢，特别的聪明，俺从他身上学到了好多东西。哎，对了，他还教俺认字呢，俺现在认识好多字了。
2: 你说的这个赵星梅真有这么好吗？
1: 当然了，他比俺说的还要好100倍呢。他跟俺年龄差不多大，但是他参加革命工作早，在工作中生活中他处处的照顾俺，关心俺。行李，你说什么？
2: 我是想说，那他现在在哪儿啊？怎么没跟你们八路军在一起啊？哦，
1: 他现在不在俺连队工作，调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可惜他不在，如果他要是在的话，哎，行李，俺介绍给你认识，你一定会很喜欢他的。
2: 我才没空交朋友呢，我上课去了，再见。哎，
1: 哎，行李，行李，俺马上就要出发了。你要不要来送俺啊？嗯，刚刚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生气了？这女孩子的心思真是搞不明白啊。
5: 敌人在整个木海、整个烟台、整个胶东地区、整个中国在进行大扫荡。
6: 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士、
5: 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胞正在流血，正在牺牲。这累累的血债，我们要让敌人用血来换。
6: 目前我们圣水乡的重建工作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于团长和陈书记指示我们要在圣水乡一带征兵，希望我们区里和乡里的干部动员群众积极参加八路军，扩大我们的部队，狠狠地消灭敌人。
7: 对，咱们王官庄是圣水乡抗日民主政府驻地，也是圣水乡最大的村子，所以咱们不能落后，一定要组织群众积极参军。
8: 前两天鬼子大扫荡，杀死杀伤了咱们村里的很多村民，群众们都攒足了劲儿，想要参加八路军打鬼子呢，根本就不需要咱们动员，他们随时都可以参军。
1: 娟子说的没错，江局长，这些天有些群众一直问俺们八路军想参军打鬼子，俺告诉他们

0: 村里会有一个参军大会，他们一听啊，都等不及了，就问啊，这个参军大会到底什么时候召开呢？
1: 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大家就行动起来，去动员群众，把群众们都聚集在一起，开始征兵。
2: 好，
3: 乡亲们，前几天鬼子的大扫荡，我们的损失太大了，藏的粮食被抢走了。 我们的亲人有很多都被杀害了，妻子、七嫂子、老赵同志，还有很多的亲人都牺牲了。乡亲们，死去的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但是。 他们不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为他们哭，他们不需要我们的眼泪，他们要的是，我们要重新站起来，重新振奋起来。要想保护我们的家乡，就必须战斗！
4: 战斗！
5: 战斗！
3: 同胞们，让我们拿起武器，保卫家园，打倒日本鬼子！
6: 打倒日本鬼子！
5: 打倒日本鬼子！
3: 乡亲们。 这次多亏了我们八路军战士，他们把敌人打回了据点，救回了被抓走的人，他们帮我们救火，帮我们夺回被抢走的东西，帮我们重建家园。我们民兵这次在八路军的帮助下也打了胜仗，我们要感谢八路军，乡亲们。
7: 我们不能在这等死啊！要想过上太平日子，就必须把鬼子赶出去；要想把鬼子赶出去，就必须扩大我们人民子弟兵的队伍。乡亲们，咱们要感谢共产党、八路军，老百姓要支援自己的队伍，青年人要加入子弟兵，
8: 参加子弟兵，加入。
7: 乡亲们，要想不当亡国奴，要想过安稳太平的日子，我们就要保卫祖国，保卫我们的家园，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乡亲们，你们要勇敢的参加八路军，像冯德强一样。
9: 参加八路军！
10: 参加八路军！
11: 参加八路军！
12: 乡亲们，咱们都参加八路军去吧，参加八路军！
13: 参加八路军！
14: 参加八路军！
15: 叫什么？
16: 叫爹！爹！爹！
15: 政府！
16: 爹！
15: 俺儿子让鬼子打死了，俺媳妇怀着俺孙子让鬼子给杀了，都是俺糊涂啊！俺冤家，俺后悔死了。
7: 爹。
3: 小同志，让我求求你，让俺华子参加八路打鬼子，报仇行不行？啊，我求求你，
16: 四爷爷，你听我说，你有这份心，我已经很感激和很感动了。
3: 但是，如果华子不在你身边，你这么大年岁了，一个人在家是不行的。
16: 没有。
3: 还有，
16: 四爷爷，这次。 我们也没有招女兵的计划。江同志，
7: 俺也离不开俺爹，可是俺就是想杀鬼子，替俺哥和俺嫂子报仇。
16: 花子姑，
7: 要打鬼子还有别的门路，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妇救会，照样可以打鬼子、杀汉奸，还不用出远门，就近啊就能照顾四爷爷。
16: 江子，你四爷爷糊涂，四爷爷对不起你啊。
7: 四爷爷。
16: 江同志，
7: 你们能说话就不吗？
16: 能，四爷爷，
7: 以前的事儿啊，咱就不提了，你放心啊，只要花子姑愿意，我父就会随时欢迎。
16: 愿意，俺愿意。
7: 江同志，
16: 哎，啊，
7: 江同志，你咋了？
16: 哦，没什么，胃疼老毛病了。这么晚。

0: 你怎么来了？
1: 哦，你的被子不是丢了吗？俺来给你送被子。
0: 哎呦，这别呀，这被子你给我送过来了，你们干什么呀？我一个人可以对付的，赶快拿回去吧。
1: 别、啊、俺家还有呢。
0: 拿回去，娟子。
1: 是俺娘让俺送来的，你就收下吧。
0: 谁跟大娘说的我被子丢了呀？真的，拿回去，拿回去啊！
1: 哎呀，你看看你，给你就盖呀，这问起来还没完了，拿着。
0: 行，你来坐，娟子，坐。
1: 好，
0: 坐，娟子。

0: 江同志
1: 啊，
0: 你得要好好休息啊，俺看你这几天就只顾着工作了，都没咋吃饭。
1: 没事，我这身子骨结实着呢，这个胃疼是老毛病了，小事儿。娟子，怎么样？这些日子折腾够呛了，还受得住吗？
0: 受得住，再苦也不怕。就是想到咱们的同志死了好多个，妻子叔和妻子婶多好的人，还有老张叔也是特别好的人，最可怕的就是柱子叔的媳妇儿秀英婶，你没看到都被糟蹋成啥样了，那肚子里还有五个月大的孩子呢，这鬼子可真够狠，
2: 咱们一定要把他们全部都消灭干净。

0: 是啊，那么多的同志都牺牲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更坚强地活着，要更努力地战斗。只有不怕流血，不怕牺牲，才能对得起那些死去的烈士。
1: 才能完成革命任务。妻子同志就是我们的榜样。娟子，今天的群众你都看见了吧？那劲头多大呀！是不是？我们就是要这样，倒下去一个，我们就激起来十个。革命的道路虽然苦，虽然长。 但是我们不怕，我一直都相信，最后胜利的那一刻，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娟子，我一直都相信，你相信吗？
2: 我也相信，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拒绝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2: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3: 娟子已经成功地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4: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2: 黄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小时候啊，就喜欢跟娘睡，后来等你大了些，让你自己一个屋睡。你还偷偷的哭鼻子，晚上啊又偷偷的跑到娘屋里睡，为这事儿啊，你爹还狠狠的揍了你一顿。
1: 娘，那都是俺小时候的事了，你就别提了。娘，爹去世后，苦了你了。明天俺就回部队了，你好好的保重身体，等俺打跑了鬼子，俺再回来孝敬你。
0: 你放心吧，娘身子还算硬朗，家里有我有娟子，你就别牵挂了。到了部队里啊，听领导的话，跟战友们搞好团结。那
1: 知道，俺听你的话。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睡吧。俺也该过去跟战友一起睡了。

0: 这么早你要去干啥呀？
1: 啊，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你接着睡吧。啊，
0: 什么事儿啊？
1: 你哪这么多事儿啊，睡你的觉吧。啊，

0: 姓厉，姓厉，俺正要去找你呢，你咋来了？我来找你啊！今天你们部队就要出发了，我怕一会儿人多跟你说不上话，就想着早点过来跟你说说话。啊，是这样啊，那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俺正要去找你说说话呢。
1: 姓李，你找俺有啥话跟俺说呀？你先说。俺还是我先说吧。今天就要出发了，还缺啥东西吗？
0: 俺娘一宿没睡，给俺准备东西呢，俺啥都不缺。
1: 大娘人真好，思想也进步。我也想参加八路军。 可说什么我妈都不让我去。
0: 姓厉，你现在当老师，教孩子们读书，同样是为抗日事业做贡献啊。人家赵兴没读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只要孩子们读的书多了，我们的力量就强大了。
1: 你咋又提那个赵兴梅啊？他有这么好吗？你啥都听他的，怪不得天天想回部队，就是想早点见到他，是吧？
0: 姓厉。
1: 姓厉，
0: 你想到哪里去了？人家赵兴梅是有未婚夫的，他未婚夫就是俺们的同志啊。
1: 他有未婚夫呀？真的吗？
0: 真的呀，就在俺们部队呢。
1: 哎呀，他有未婚夫，你咋不早说呢？
0: 你也没问呢，俺不能主动过来跟你说，姓厉，人家赵兴梅是有未婚夫的，这多不好啊。姓厉。
1: 时间差不多了，同志们该起床了，
0: 俺先走了。哎，等一下，有东西要给你。给。姓李，俺啥都不缺，这些东西。
1: 你自己留着吧，啊！外面天冷，这个卫生袋是我妈帮着缝的，把围巾带上吧。

0: 知道。谢谢。
1: 我走了。路上小心啊。

0: 王连长，我这里有些干粮和鸡蛋，你带着路上吃，吃饱了好打鬼子。
1: 不用不用，哎呀，
2: 别客气别客气，以后再来王官庄还住俺家。
0: 拿着吧。
3: 那好吧，谢谢你们。大爷，花子妹，那我们走了。
0: 好，
3: 你们多保重。出发。
2: 不好的队伍啊，断断修房子，跳水做饭，现在又去打鬼子，真舍不得让他们走啊。华子，你说他们还会再回来吗？
0: 爹，他们是人民子弟兵，一定会回来的。

0: 娘，让俺哥快走吧，外面开始催了。
1: 孩子，小心。
2: 知道了，娘。贞子，俺走后照顾好俺娘和咱妹妹。
0: 哥，俺知道了，你就放心吧，家里有俺呢。哎，
2: 秀子，曼子，哥哥要走了。
3: 哥哥，你要小心，我们等你回来。
2: 曼子，哥哥会小心的。

0: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你们要拿出我们中华男儿的士气，上战场奋勇杀敌，多多杀鬼子。家里面你们不用担心，有我们政府帮大家照顾着，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有后顾之忧。下面就请我们的团政委兼我们的县委书记陈书记为大家讲话。
1: 乡亲们，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欢送自己的孩子参加八路军的日子，这是一个好日子。说它是好日子，是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一名正式的八路军战士了。你们可以上战场杀敌，保家卫国。你们每个人都是父母生，父母养。谁牺牲了，他的父母都会悲痛，我们也会悲痛。可是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是日本鬼子。如果他不来侵略我们的国家，你们就不用上战场，就不会有危险，就不会有牺牲。所以说，战士们，我恳请你们，上了战场以后一定要奋勇杀敌，尽快的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早一点回来跟我们的家人团聚，好不好？
2: 嘴笨，俺不会说什么，俺只有一句话要说，不打跑小鬼子，誓不罢休。

0: 姓李，你咋来了？
1: 我来送送你啊。
0: 哦，同志们都出发了，俺该走了，你多保重啊。
1: 哎，对象哥，我给你的围巾呢？
0: 带着呢。
1: 现在天冷，冷的时候你记得带着。
0: 哎，俺知道了。那俺走了啊。

小心啊！知道了，回去吧。

0: 你怎么没有记性啊？上次人差一点把你当奸细给抓了，你是只记吃不记打？二哥，我也没看啥呀，我就是看看。看看也不行，我可告诉你，现在娟子是咱们学校兼职的政治指导员。
1: 咱们所有老师的一切行踪，他通通都要向上面报告。你要是再有点什么把柄让他抓住，我可真救不了你。二哥，你说也真是的，说娟子他也不教课，非要去做什么政治指导员，你说这不监视咱们吗？
2: 王校长，监视谁呢？娟子同志来了，我这不跟王校长说吗？咱们一定要好好监视学生，让他们好好读书，不能偷懒。
3: 还老师呢，咋那么不会用词儿？对学生不能叫监视。
0: 那叫监督学生学习，啊，是。娟子同志教育的事，以后我注意用词。
4: 娟子同志啊，您来有什么指示啊？
0: 哦，我要到区上去开会，过来跟您请一下假。娟子同志，您是领导。
4: 你想干什么，您就去吧。江区长说过，您是校长，我是学校的指导员，咱们之间啊要相互交流，有什么事儿应该跟您请假。好，我同意了，去吧。
0: 哎，你啥时候去？总得有人陪着吧？我自己去，
4: 今晚上就回来了。啊。
5: 啊！哎，啊！娟子同志，注意安全！哎，哎，娟子，啊，慢点，慢点，慢点，来，给，这是你路上吃的干粮。
2: 还有我给涌泉做的几身衣服，你给他送过去。娘，这干粮我带着，衣服就先别带了吧。我这次要区里开会，不是江同志主持，是俺们妇救会的会议，可能见不到他的。
5: 你就不知道顺道拐过去啊，给他送过去。你们妇救会和区委不都在一个村里，又不远。
2: 行行行，我给他带上呗。娘。
5: 这平时也没见你给我做过几身衣服，倒没少给江同志做衣服。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您的儿子呢。他就是我儿子。<笑>他在区委工作，很少能来到咱们王官庄。你告诉他，你还真有点想他呢。得空着他回来，你让给他做好吃的。
2: 哎，
5: 还有啊，去区里的路上，即使一些荒路，可得注意安全。
2: 娘，虽说是荒路吧，可都是俺们解放区的地盘。
5: 没事的啊，那我先走了。嗯。<笑>

0: 哦，大娘，出门呢？娟
1: 子来啦，又来找焦同志啦。
0: 对，我来汇报工作的。啊，
1: 他在屋里呢，来客人了。
0: 客人。

0: 什么客人啊？
1: 是个女客人，长得可俊嘞，和你啊不相上下。对焦同志啊可亲热着呢，我看呀像是他媳妇儿。去跟他吧。哎，
2: 哎，娟子，你怎么来了，娟子？
0: 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你。
2: 嗨，我以为这天快黑了，你开完会就回去了呢。哎，怎么在这站呢？进来来。
0: 哦，既然你家来客人了，我就下次再来吧。
2: 嗨，都不是外人，来进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进来呀，哎，
3: 青梅，青梅，娟子，来，我来给你介绍，这位啊，就是从县上来的赵兴梅同志。他是到区里啊接任区妇救会会长工作的。青梅，这位啊就是王官庄村妇救会会长冯秀娟同志。
4: 你好。
5: 太好了，刚才还说起你呢，在县上我就听说有位能干的妇救会长，家里还有位进步的好母亲，我呀早就想见见你了。
2: 青梅，你看你一下子这么热情，把人家娟子同志腿弄得不好意思了。
0: 你们先忙着吧，我就先走了。
5: 你再坐一会儿嘛。
2: 走吧，娟子想走就让她走吧。
5: 那好吧，娟子同志，那我就不送你了，让永泉送你出去。我啊身边还有一堆材料要准备呢。
0: 哎，你先忙着。
2: 行呗，快去做点工作，我去送她啊。送她。
5: 那我先忙着啊。哎，
2: 我送她。
5: 慢点啊。哎，
2: 怎么样，青梅人不错吧？
0: 嗯，
2: 我跟你讲啊，他是知识分子出身，就在军队里锻炼过，我可佩服他了。我就觉得他身上啊有那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0: 对了啊，这是俺娘给你做的衣服还有鞋子，给。
2: 哎呦，这又让大娘费心了。我这段时间忙也没过去看看他。大娘身体怎么样？
0: 还好吧，就是有什么不好的他也不说，看样子腰是痛得厉害，前段时间单水浇地把脚也给扭伤了。有时候吧我真恨我自己不能多帮他做些什么。
2: 怎么会这样呢？咱们村干部不是成立了代耕小组，专门帮助军属和困难户做农活吗？
0: 是成立了，可是俺娘说了，人家也挺忙的，还有那么多的人需要帮助，我们不能总依赖人家。我也是这样想的。
2: 大娘真是一位好妈妈。兴梅说的对，大娘啊真的是一位革命的好母亲，她从来都不疼惜自己，把你们一个个都抚养大。你现在跟德强都参加了革命，就连秀子都是儿童团的团员，我们现在太需要这样的好妈妈了。等到抗日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0: 嗯，那我走了。
2: 哎，娟子，黄大娘说话就回来了，她说今天晚上啊给我和兴梅包韭菜馅饺子吃呢。
0: 不饿，不想吃。
2: 那行吧，要走就快走吧，这天快黑了啊。
0: 知道了。
5: 娟子回去了。
2: 回去了。这个丫头性格倔着呢，你想留她，只要她不想留怎么拉都拉不住。这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跟吃了枪药似的，平常不这样啊。
5: 你真没看出来啊？
2: 我看出来什么呀？
5: 娟子她喜欢你
2: 啊。
5: 哎呀，她以为咱俩的关系不一般，正吃我的醋呢。
2: 不会吧，喜欢我呢？这不可能，肯定是你搞错了。
5: 这是不是我搞错呢？以后就知道了。反正啊，这娟子吃我的醋，我是看出来了。
2: 你真看出来了？呀！哎呀呀呀！这是不是得跟他解释解释呀？告诉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0: 不行，我万一去解释了，人家你对我没那意思，那可就弄得我好像自作多情一样。
1: 哟，看来你也是喜欢他呀，才这么着急解释啊。
0: 不是，
1: 哎呀，放心吧，我帮你解释。
0: 你帮我解释？
1: 你解释不了，人都走了。
0: 不是你着什么急呀？我们都是妇救会的同志，以后有的是机会解释啊。
1: 你是区妇救会会长，他是村妇救会会长，就算工作上有接触，你那也不能天天见面呐。
0: 我呀，还真要天天和他见面呢。告诉你吧，咱们部队啊和县委商量过了，咱们的兵工厂就落在王官庄。你说我是不是要天天和他见面啊？这么回事啊？哟，那行梅同志，你快帮我跟他去解释解释啊！
1: 哎呀，放心吧，你的婚姻大事啊就包我身上了。
0: 别瞎说。
2: 冯秀娟呀，冯秀娟，你这是在做什么呢？生谁的气？人家又没对你说过什么，你也没告诉过他什么呀。你跟人家是什么关系啊？真把我害臊了！想这些干什么？人家有心上人不好吗？你为什么不高兴？你是共产党员，你在革命，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自己的事儿？对，干工作要紧。赵新梅同志进步的早。 我要多向他学习，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0: 哎，嫂子，这么晚了，您在这儿干嘛呢？娟子不知道去上去开会去了吗？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担心她，就过来看看。
1: 您先别担心了，她可能在区里住下了。
0: 她说了，她说晚上一准回来。
1: 一准回来呀？那这样吧，您先回家，您还得照顾秀子和曼子，我跟小孙去接一下。
0: 那也行，就麻烦你们俩了。
1: 没事，嫂子，您先回吧。
0: 哎，
1: 小孙走。

0: 我弄死你！
1: 想跑？
2: 救命啊！救命啊！
1: 没什么。
0: 啊！弄！没事吧？啊！起来！啊！
2: 他想杀我！
1: 王八蛋！
0: 带走！起来！走！
1: 是吧？
2: 宫少，你真是个混蛋！
3: 娟子，少说两句话，别那么激动。
2: 老七说：“哎，宫少，你现在是怎么处置的？
1: 关在学校里，受了点轻伤。
4: 娟子，我已经派人连夜去通知涌泉了。这件事发生在咱们根据地，性质十分恶劣。现在还不知道宫少你这样做的目的是纯粹的见色起意，还是对我方干部的蓄意谋杀？
5: 就是蓄意谋杀。我看宫少你就是鬼子派来的特务，一定得枪毙他。
4: 兰子，就算是枪毙，你要等审问清楚之后再说。”这件事等永泉回来再说吧。既然娟子没事了，那就让她好好休息。咱们先回去吧。哎，老七叔啊，今天晚上派人在各个路口轮流值班，提高警惕，以免。

0: 再发生什么意外。
1: 好，
0: 兰子，
2: 哎，
0: 你留下来，帮着婶子照顾好娟子。
2: 行，
0: 婶子，那我们先走了。
2: 好，
1: 那我们再走。
2: 哎，
1: 好好休息。
3: 爹，爹，娘鬼子，娘鬼子，娘，娘，娘，娘鬼子，娘鬼子。赵鬼子，
4: 洪馆长好。
5: 团长好，
6: 于团长。
4: 团长，
7: 你就别开玩笑了。
4: 哎，这怎么是开玩笑呢？你现在不就是班长吗？
5: 同志们，原地休息。
6: 团长，最近有啥任务吗？
4: 军事训练不是任务啊。
7: 团长，是这样的，我们整天待在这里，只守不攻，天天练刺刀，同志们都快憋坏了。
8: 是呗，我们都憋坏了。
4: 知道你们憋坏了，所以啊，要交给你们个任务。
5: 真的？团长，什么任务？
4: 蓄水布阵。
5: 团长，还是抢粮食吧。
4: 这次不是抢粮食了，是运送军服。现在我们的队伍扩大了，人员多了，天也快凉了，军服不会用了。
5: 团长，是抢小鬼子的衣服吗？
9: 德强，我们八路军的战士怎么能穿小鬼子的衣服？你就是太心急，听团长把话说完。
5: 连长教训的是，
4: 是这样的，水浦镇的张彪同志啊，动员老百姓为我们做了一批军服，准备送过来，派你带一个班
10: 前去接应，把他们接送到这里来，
4: 有没有问题？
5: 没有问题，
8: 没有问题。
4: 好，记住，这次去不是打仗，遇到敌军能避就避，把军服顺利送到，就算完成任务。
5: 保证完成任务。
1: 大家坐坐坐，一路辛苦。
7: 张队长，长话短说，团长派来接应你们，军服怎么样了？
1: 军服都准备好了，可是现在又出了一个问题。
7: 什么问题？
1: 从这里到部队本来有一条山路可以通过，可是前两天下大雨，山体滑坡，那条路又给堵了。
7: 那我们可以走别的路啊。
1: 现在还有一条路，可是必须要经过鬼子的据点。前两天我们已经把那个据点给打下来了，可是鬼子很快又派大部队过来反攻，同志们支持不住，那个据点现在又到鬼子手里了。
7: 那个据点里面有多少鬼子？
1: 有鬼子的一个小队，50多号人，另外还有二鬼子的一个中队，40-50人，一共100多号人。如果正面冲锋的话，我们的人员和装备都不够，很难打下来，就更别提把军服顺利的送到部队了。
7: 那小鬼子的队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那个队长叫严谨，性格十分凶残，杀了咱们不少同志。
7: 那伪军呢？伪军的队长呢？
1: 他姓欧，他倒是个软骨头，平时被吓得躲在据点里不敢出来，

0: 张队长，俺倒是有个主意。
1: 德江同志，我就知道你的计谋多，你快说说，什么办法？
2: 张队长，你让人翻成掩护路，第一队埋伏在据点附近，带上军服，等俺在信号通过。第二队埋伏在据点北方十里的地方，带上炸药，把动静告他越大越好。记住，告诉同志们不要交战，一旦敌人来了，立刻撤退。
3: 小李子，
4: 到。
3: 带上我们班的同志埋伏在据点对面的山坡上，等俺的信号行事。
5: 是。
1: 德江同志，你这打的什么主意呀？哎，
2: 张队长，这个主意还挺好使，以前啊俺使过。
1: 啊，
2: 对了，你们这里有没有二鬼子的衣服？
6: これは水爆者の三拠点を直線で結んだものだ。
7: はい。
6: 周辺では発露が猛威を振るい、敵の数も多い。
7: 何でしょう？
6: 敵だ！
7: どんな状況だ？
6: 遠方で異変です！

0: 什么情况？
1: わからん。向こうから銃声がした。
2: 站住！干什么的？
3: 啊，我们队长让我来找你们欧队长，有重要紧急的事情。
2: 欧队长，有人找您。进去吧。

0: 您是哪个部队呢？报告长官，报告太君，我是鲁家湾四中队的。我们四中队正在追捕一股八路军，遭到了伏击。我们队长让我来求援，太君，快，快！
1: 八路，他们一共多少人？这深更半夜的，
0: 也看不大清，应该有四五十人吧。
1: 五十人！哎哎，吉祥！大队长，你得留在这里，守据据点，一定要守据，不能让他落到八路的手里。
2: 嗨，
1: 我大人去增援。
2: 请太君放心，我保证守住炮楼。
1: 嗯，武田君，君要守住炮楼。
3: 部隊全員を集合させろ。八路を叩きのめしてくれる。はい。

0: 这个第一步就要成功了，把这个给我治好了。太君，你伤在哪里了？
1: 报告太君，啊，伤在胸口了。
0: 胸口？哎。
2: 别动！动一下，脑袋就开花。别动啊！不是，八路大爷，可不是我让他去检查您的。不是，您到底想干什么呀？
0: 干什么？俺实话告诉你，对面的山坡上埋伏着100多个八路军战士，他们的枪口都对准着你们的脑袋呢，子弹可不长眼睛。
2: 怎么，不信啊？好，好，那俺就让你们信一回。

0: 信了吧？哦、啊，
1: 信信。
2: 放下，放下，
1: 放呀，快放呀！
2: 啊，实话告诉你们，啊，今天来不是找你们打架的，啊，是来借道的，是要平安的让俺们过去，啊，就饶你们不死。
1: 借道？哦，借借借，您随便，怎么过都行。
2: 那好，把探照灯打开，开关三次。
1: 快点啊！
3: 到江城了吗？
4: 暖，走，
3: 快！
2: 让他们都不要开枪，放我的人过去。
1: 都别动啊！把枪放下，放他们过去。

0: 大陆兄弟，你看，你们的人都过去了，你是不是可以放了小的，
1: 让他们再走一会儿吧。

0: 本回来了，他可不听我的呀，到时候那就不是我说了算了，咱们都有麻烦，是不是？
1: 嗯，郭队长啊，你说的挺对的啊，那就麻烦欧队长再送送我吧。
0: 不送
1: 啊，
2: 使什么人？把枪放下，让开。
0: 华哥兄弟，
3: 你看，
1: 欧队长，你今天呢很配合，俺呢也就不为难你了。不过临走之前，俺想送你几句话。小鬼子蹦跶不了几天了，你也不要作恶太多，给自己留条后路。还有，一定要记住了，不要与人民为敌。
0: 是是是，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跟鬼子同流合污的。
1: 郝队长，俺现在就要走了。你记住了，对面山坡上的子弹
0: 不长眼睛啊！
1: 走了。
0: 队长，就这么让他走了？你他还想怎么着？你想害死老子？你知道他们有多少八路在埋伏？
4: 小哥，
5: 啊，
4: 哎，又立功了。这次回去，你这排长就当命了。
5: 当不当排长无所谓，主要是顺利的完成了任务。
6: 哎呦，老许同志，
7: 于老师，今天学校不上课，您怎么又过来了？
6: 昨天有几个孩子的作业没有改完，我今天想加个班。你们怎么在这里？
8: 龚老师，呸！龚少尼那个王八蛋想要害娟子同志，被我们抓起来关在这儿呢。
6: 龚少尼有这么大胆子？
7: 不是，现在目前情况还不太清楚，得审问过后才知道。哦，
6: 那行，那你们忙，我先去了。哎呀，
8: 李老师慢走。
7: 不是，行行。
0: 太多了，现在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能不能不要张扬这件事儿？
8: 这吕老师他怎么可能？
7: 不是怀疑吕老师，目前情况很复杂，我们不能掉以轻心。除了我们自己的同志，谁都不能轻易相信。
8: 你说的对，我是得改掉我这个话多的毛病。你放心吧，我一定改。
7: 知道就好了。老姜也快来了，到别处看看去。
9: 王校长，王校长，出事了！王校长。

0: 这里人们心态平和，生活释然，仿佛岁月都被这份宁静所感染，变得缓慢而悠长。在那桃香长绿山，山林郁郁葱葱，空气清冽宜人。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我们徒步前往长寿元素最为优质的水源地。
1: 跟水上去，还有上去啊，四五百米，当我路不走，树木在密了。哦，走慢，小心一点。
2: 这路也太难走，
1: 难走啊。
0: 密林深处并不好走，但这样的温度，这样的环境，会让你觉得真的很舒服。但是当你翻过磐石，穿过郁郁葱葱的山林，就可以看到一泻千里的瀑布。这里常年降雨，水量充沛，经过植被和岩石长时间的天然溶滤，就汇集了这一片含天然矿物元素的山泉水。
2: 哇，这个水又冰又甜
1: 呀，好舒服！水源的源头就是在大树下面流下来的。145户家，就是588个人口，就喝这个水。
0: 清澈的泉水在石头间潺潺流淌，年复一年。这些天然的矿泉水滋养着山体，也为居住在此的人们带来了无限的福祉。在斑蕉村斑蕉屯，听说这里生活着多位长寿老人，我们慕名前往探秘这方被大自然宠爱的长寿福地。
3: 恭喜啊，两位！
4: 恭喜啊，90岁啊，很长寿啊。
5: 好，
4: 你好，你好。男性里面他是村里面最大年纪的，
5: 最大的哦。
4: 来，今年多少岁了？
5: 92岁。
4: 92岁，
5: 对，
3: 回来哟。
5: 值得。当然，你们跟他炖来包呢。
3: 来。
0: 这里的人们性格淳朴，热情开朗，完美诠释了仁者寿的真谛。90高龄在这里屡见不鲜，让我们不禁遐想，是否还有100岁老人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5: 现在我们村80岁以上的老人有61人，这个团里就有16人，主要是山好水好，还有老人家的心情也很开朗啊，这样的。
0: 在黄大哥的指引下，我们拜访到了斑蕉屯里最年长的老者李妈克奶奶。
6: 奶奶好，
7: 欢迎啊，
3: 李妈克奶奶。
0: 李奶奶的日常起居遵循着自然的节奏，早起早睡，劳作与休息相间。
8: 有了时间嘞，按照时间他的时间嘞，10点下跟挨嘞，完是4点下跟烧嘞，6点下就停嘞，完8点下改天气还能熬嘞。
0: 李奶奶热爱劳动，即便是到了耄耋之年，也依然保持着勤劳的习惯。
9: 奶奶平时是洗衣服、做饭，还要喂鸡喂鸭。
8: 啊，个上下我拜兰的也给绿兰，平旺的也当刀个，平旺拜兰的也命硬个兰的，命硬的往过下个上下去，还过得过来呀？等个要得要把要把过嘛？平时的拔兰嘞，是暗嘞，是杂嘞。
0: 李奶奶家的后院有一块小菜园，里面种了许多奶奶喜欢的南瓜苗。今天百岁李奶奶要为我们下厨，做2道南瓜养生美食。在巴马，南瓜苗与南瓜粥被视为长寿美食的典范。南瓜苗鲜嫩可口，富含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

广西巴马，世界长寿之乡。清新的空气，甘甜的泉水，还有那四季如春的气候，共同孕育出了这片长寿乐土。

0: 清炒或煮汤都很美味，有助于清热解毒，促进消化。南瓜粥则以其绵软香甜、营养丰富著称。先将南瓜去皮去瓤，再切成小块，在锅中放入浸泡过的香米或糯米，搭配山泉水，依据个人口味可以加入白糖或蜂蜜调味，大火煮开后再转小火慢慢熬煮。南瓜粥不仅美味可口，常吃能补中益气、养胃健脾，是巴马人日常饮食中的养生佳品。干杯！
1: 干杯！干不干了？
2: 哇，那些胶都干了。
0: 除了南瓜，巴马人家庭宴会上还有一道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豆腐圆。将大块豆腐化成小块，揉碎，使其滤干大部分水。这时候就需要打入几枚鸡蛋了。
3: 放鸡蛋呢，煮的不裂。
1: 哦，做出来的豆腐圆都不裂开的。
0: 接下来就像包饺子一样，将美味的猪肉香葱馅料包入其中。收尾可是个技术活，用豆腐封口后需要用手上下来回滚搓翻动，直到搓成一个圆润的球。哎呦
3: 呦呦呦，啊，其实我一个手都做得不了。
1: 哦，一个手都做不了。
3: 哦，奶奶做得了。
0: 李奶奶心灵手巧，动作娴熟，包好的豆腐圆整齐划一，令人赞叹。
1: 奶奶，这个可以吗？
3: 当然呀，能大多。
1: 吃一个就饱了，这么大一个。
3: 大多不好吃。
1: 没关系，等下这个最大的就是我的了。
0: 想要豆腐圆子外酥里嫩，秘诀就是小火慢炸，多翻动，看着它一点点变成金黄色，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尝一口了呢？
1: 肚子饿了是吧？
3: 是啊。
0: 巴马豆腐圆不仅口感独特，更蕴含丰富的营养价值，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更是传承着健康长寿的饮食文化。
4: 奶奶好喜欢吃的，我们都尽量做给她吃啊。那胃口好的吃两三个可以啊。
0: 儿媳妇养了十多只巴马本地香鸭，每天早上，百岁李奶奶都会帮着把鸭子赶到河边放养。河水清澈，水质澄净，小鱼小虾和水草都成了鸭子最天然的养料。今天我们将享用一顿鲜美的香鸭大餐，前提是我们得帮奶奶抓到鸭子。

0: 李奶奶的长寿奇迹离不开巴马这片得天独厚的长寿福地，而我们的寻水之旅仍在巴马的山川间穿梭，追寻着那流淌在时间长河中的长寿之源。山养人，水养气，百岁人瑞，劳作强筋骨，
1: 我爱多健康了不？
0: 常识山野仙书，
1: 长寿啊嘞，长寿正命啊！健身者，
0: 天然滋养体魄，
2: 实在会念出来了，矿泉水，
3: 这几天喝的，这个水好甜呐、
1: 啊，维生素健康嘞。
0: 清泉造物，食味真。
4: 哇，那些小都看到。
0: 简餐康健，福长存。百寿探秘，寻访长寿福地，溯源长寿本源。在巴马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九十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听说在那桃乡民安村山顶上的岩高屯里，隐居着一位百岁不老翁。
5: 你好，阿公。
6: 你喊什么名字啊？
0: 福山爷爷年过百岁，但依然腿脚利索，行动自如。他还有个外号，叫做闲不住。
6: 为什么呀？
1: 我有我尿了。
6: 那开有庙啊？
1: 我留在家乡讲歌庙，你回去哪里有啊？就在想呢，想起来了呢，原来呢，乖乖来回来啊，他那都关门回去了。
6: 不吃肥料的呀？
1: 不吃肥料，留不放。
0: 黄爷爷的院子里每天都热闹非凡，和他作伴的小家伙不只有天上飞的，还有地上跑的。
1: 哎，两口狗人来在那里，一天喂两下来，
2: 把那绳子放在第二个放下去喂它就得了嘛，走来走去它也不方便走嘛。
6: 还是考虑到老人是吗？
2: 是啊是啊。
1: 我过来结果两个搞回去了，做工做不得了。种菜了，我爱做这块了不？种菜吃我了。来了不？
6: 你这个房农家费还是房话费啊？
1: 不是话费，是六块呀、啊，九块呀、啊，这样。
6: 不房话费的、哦。
1: 话费不房了，房话费吃不得啊，吃不好啊。
0: 虽然家里人都劝黄爷爷好好休息，每。为目的，精心打理着这片小菜园。他的小天地看似平平无奇，实则遍地都是宝贝。
7: 摘这么多葱啊！
1: 不种啊，俺就种地，我不种了。养娃的，俺就走了。我家是种这个吃不？哦，
6: 炒这个叶子吃啊？
1: 吃啥上嘞？家不行了，这个星期这个不行了，要多这个个其他党嘞，也是要啊，
6: 要啊，
1: 也是星期啊。江苏啊，这江苏正音啊，
6: 正音哦。
1: 结果还有人呢，也很厉害，好辛苦。
7: 识别一下是什么菜。是这种吗？
1: 不是种了吗？ 打的实际生来的不？
6: 野生的呀。
1: 放坏了，打到有生的结果了。
0: 鹅肠菜又叫牛板栗，是巴马当地一种常见。

0: 变的野菜，茎秆内暗藏玄机，形似鹅肠，因而得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也对它有所记载。俗话说，春食野，夏吃苦，四季更替，适时而食。鹅肠菜和雷公根清热止痛，教头则可以促食欲、助消化，是百岁黄爷爷当季菜谱上的常客。
1: 没有几多家种啊，种
2: 假的，人工的啦，都可以不行啊。
0: 洗净沥干的鲜嫩蔬菜，在刀刃与砧板的碰撞中，迸发出诱人的清香。
1: 这个头呢，切另外放，滚它，滚它先，滚起来再放这个叶子。
3: 这三种菜是要煮三锅汤。
1: 哦，是啊，
3: 不能合在一起。
1: 这个腌一个，这个雷公根先，另外那个味道，这个另外味道，这个没有什么味道，吃好吃的。
0: 好山好水出好物，美味当然不只有野菜汤。子孙们每天变着法的让爷爷大饱口福。
4: 心里好像
3: 有半个你那么高了。
5: 野生啊。

0: 甜嫩甜嫩的，鲜嫩的，它有那种清凉作用的那种啊。
1: 这鲜味更了啊，这个这味更了啊，更了
2: 啊。我们更了，更了吗？
1: 更了，丢了，去丢了。
3: 一天吃这么多、
1: 啊？去丢啊，去这一单。去多一不对嘞，去少一点。
3: 他每天都要喝一点酒啊。
1: 是不？一袋六千斤。
4: 哈教头，古代叫蟹，是我国最古老的蔬菜之一，又被称为菜中灵芝。入夏后的教头，白色鳞茎逐渐膨大，就变成了腌酸的好材料。
1: 就叫嘞，好香啊！爸，到一百岁，他是要喜欢吃什么，我就搞什么给他吃了。他有时候他爱吃那个打碎碎的，没有牙齿打碎碎的，砍碎碎的就吃了。盐巴、那糖、辣椒、蒜头。春醋越春越辣，越甜。
5: 那根不用去掉嘛？
1: 嗯，不用去掉啊，它直接生吃啊，
5: 也可以吃啊、哦。嗯，吃的口味道是一样的，好好吃哦。嗯，这个有点辣的哦。嗯，
1: 要啊。
5: 咦，吃的那么辣的呀？啊，
1: 辣椒、辣椒，它随便吃啊。
5: 姜和辣椒都随便吃。嗯，
1: 只要它先吃什么就给它吃就行。嗯，有的舒舒服一点，舒舒服一点。
4: 除了饮食大有讲究，百岁黄爷爷的健康长寿也离不开他所在的自然环境。位于山顶，山林披绿，空气清新，有多家饮用水品

0: 台在山脚下建厂取水。黄爷爷的孙子要带我们到半山腰，看看他们村世代饮用的水源所在地。
1: 这里是我们的水源，我们喝这个水的水池啊，这直接喝的，这个水好甜啊，又冰又凉。矿泉水
2: 是源头了吗？
1: 没有，源头在里面那里。我们都不用杀了，不用喝开水了，我们就直接喝那个涨的水，来这里要拿它去加工了。带你们过去找一下。不是啊，那里有一个水源啊，这里是经过路过去而已啊。
2: 这里都没有路的哦。
1: 没有路的哦，你跟我走路过来就得了。以前爷爷住在那里啊，
3: 小房子那里。
1: 那小房子那里啊，这水源就路过这里去了，找找的人。
4: 听到那个水源流水的声音了，
1: 这水一年四季都流这么多，下雨也是这么多，不下雨也是这么多。对，刚才我们那条管是从这里来切过去的。
2: 你走了这么深还没有到水？
1: 哎，准备到了，就是从里面这里出来了。这是野生的芭蕉啊，这种，那个水是从上面这里流出来的，不过走过去全部是水。走过去都是被坝污染的，我们都不走了，我们就到这里而已。
0: 这片水源地以前曾是农田，如今已经鲜少被打扰。葱郁之下，涓流潺潺，天然的矿泉水年复一年，滋养着这座山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如今，百岁黄爷爷家买上了车，也住上了四层小楼。但闲暇的时候，他还是习惯在自己的小书桌前写写字。
5: 你会写字哦？嗯。你读过书啊？
6: 我不读书呀。
5: 你不读书啊？
6: 不读啊。
5: 那你怎么会写字啊？
6: 我干啥？我当队长了，我就懂了不？我们当队长的，我三十年打队长的两年。
5: 平安呐、啊！
6: 平安打队长，当打队长就负担的打队的青山青黄。
0: 然而，在这高山路险的环境当中，当大队长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6: 到那边的上高坡，这边的上高坡，东西很困难的。啊，路不通嘞，走路我就走多了。我就是共产党嘞，我就这样挨说，我就抵挡很久了。该放我们的叔叔的，都上演过了。以前我阿爸做革命的，以前共产党出来的打到多，我一说。
0: 作为一名老党员，黄爷爷见证了这深山小村的百年蝶变。
6: 现在生活是多了几年的，这种不反应我就不懂问题了。
0: 也与他的名字一样，青山常在，福寿绵长。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0: 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天还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3: 王主，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淘汰他们。

0: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鹏转化成了建功立业的这样一种雄心壮志，而李白的志向其实是代吴进爵报民主，然后将鞋卧白云，他先要报效家国，再去归隐田园。
1: 李白的这个思想受庄子的影响，受屈骚的影响，受到侠文化的影响，但是能够把这个庄、骚和侠融一体的，在跟
2: 也是依依不舍。你看他在诗，仍怜湘水，万里送行舟。所以蜀地对于李白来讲是具有特别的意义。

0: 包括他后来这将近40年在外漂泊，时时刻刻诗句当中都能看到他对故乡的眷恋。
1: 李白自称陇西布衣，虽然关于他的出生地有不同的观点和声音，但是蜀地江油就是他事实上的故乡，
2: 蜀地的文化气质始终都流淌在他的血脉当中。
3: 巴蜀这个地方非常神奇，李白自己说，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自古以来出了很多的英雄，所以崇尚英雄，崇尚传奇，崇尚奋斗，这才使得李白有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想要报效祖国的这种壮志。
0: 话说李白仗剑去国，远游天下，去了很多地方，都因为他的诗而带上了传奇色彩。
2: 李白自己不是说过吗？阳春照我以烟景，大块夹我以文章。江山的灵气滋养了李白创作的源头活水。他36岁的时候去丹丘山居，拜访他一生的至交好友袁丹丘，就写了那首脍炙人口的《将进酒》。
0: 我想我们现在就前往公元736年，去嵩山袁丹丘的住所，去见证一下这历史性的时刻。
4: 丹丘山居，嗯，
0: 应该就这儿了。
2: 嗯，
3: 就这儿。
4: 敢问袁丹丘袁兄在吗？
5: 鄙人正是。
4: 在下撒贝宁。我们素来仰慕太白先生的诗才，听闻太白先生正在此处散心，我们就追随而来，不知可否见上一面？
6: 太白晚些时候会回来。
3: 哦，太好了，
6: 诸君不如进来稍坐，待太白归来，我们一同饮酒。
4: 那就有劳
3: 有劳
2: 有劳，
6: 里面请。
3: 丹丘先生啊，我看您这堆了这么多酒坛子，您这今天晚上是多少人来喝酒啊？
6: 加上三位，一共6人而已。太白来此这些天，每日只嚷着与我一起痛饮，一起入道做神仙。可我明白。
7: 青年时期，李白仗剑漫游，留下了许多知名的诗篇。

0: 天门中断将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 哎呀，这首诗真是好啊。
2: 好诗啊，行，这诗真是妙啊。
3: 那可是张九龄张丞相的诗啊，
1: 还有谢灵运的诗啊。
0: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3: 李白又来砸石板了，
4: 别慌，石板上那首可是天下七律第一呀。
0: 从今天以后便不是了，拿酒来。
5: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0: 就这？
2: 看看那个干嘛？看看这个。
5: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6: 以后，那里就是你新的故乡。

0: 波江上是人愁，黄鹤楼可不独是写景，我本无思乡之情，见到此诗不觉也有了离乡愁绪，写不出那样的诗句，喝酒都没意思。让读诗之人成了诗中之人，这才是最高境界。我怎么才能写出那样的诗？
1: 没想到啊，三绝竟然会现身此地。
2: 是啊，张旭的字，吴道子的画，裴将军的剑，只要见识到三绝之一，这辈子就没白活。
0: 是裴将军的剑，
2: 走，
0: 不能现在呢。
2: 对啊，走。
3: 家母仙逝多年，突然托梦给我，魂魄必是不安。二位兄台决意可通鬼神，请求你们二位来此献祭，正是为王母祈福。
4: 既是如此，我自当从命，但我们有一个请求。
3: 请讲。
4: 画鬼神画得太多，胸中气运难免有些枯竭。
2: 是啊，醉草写得太久，腹中酒意已经不够用了。
4: 若是见到裴将军之剑，那气运便是有了，
2: 对，醉意也就来了。
3: 原来如此，小兄弟，借剑一用。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就是这样，让毒士之人成了失踪之人。
1: 赵克曼福音，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去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隐，托见西前横，将至弹珠亥，持觞劝侯赢，三杯吐然诺，五月到为清，烟花耳热后，意气诉笛声。旧照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宣贺大梁城。纵死峡谷乡，不残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从今以后，你们只要读我的诗，就都是我诗中之人。

0: 我是金尊，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换不来。
1: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诸君。
0: 陈夫子，丹丘生，唱尽酒，杯莫停啊！
1: 欲听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0: 钟鼓馔玉不足贵，
1: 但愿长醉不愿醒。
2: 古来生前皆寂寞，
0: 唯有饮者留其名。
1: 陈王昔时宴平乐，

0: 斗酒诗仙自欢谑。
1: 主人何为言少谦，
0: 径须沽取
1: 对郡主。
2: 五花马，
0: 千金裘，孤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万古愁。

0: 天生我才必有用，在多少灰暗时刻，很多人是靠着这一句话顽强地面对人生的挑战。正是这样一种跨越千古的精神力量，才能够让后世之人反复地和李白产生共鸣。
1: 以前的《将进酒》大多数是短歌，李白他应该是首创用这样长的歌词来填《将进酒》这样一个乐府古题。你看，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那种与天地齐观的那一种心胸格局。但他刚刚才放，马上又收，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你才恍然明白，他前面铺陈黄河之水天上来，不是要形容这个天地之壮观，而是要形容人的生命非是短。他说人生得意须尽，喝酒买醉吗？即便过，甚至迷失过，就是你要好好的体验和享受当下，当下的每一刻都是有价值的。
2: 他的万古愁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万古之志啊！第一，他要做宰辅之臣；第二，他要做帝王之师。他把时代的内涵加了进来，把时代的理想加了进来。正是因为有千万个李白的这种呼唤，才凝结成了一个伟大的盛唐时代。所以李白写的古乐府虽然依旧是古题，但实为新生。
0: 从年轻的时候离开家，一直寻求机会，到处碰壁，李白再次来到长安，我们呀，前往公元743年去看看那段人生经历究竟给他带来了什么。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2: 没错，哎呀，嗜酒如命如李白，估计不会错过这个地儿。

0: 哎呀，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
1: 是啊，
2: 这个时候应该是胡旋舞在大唐长安最流行的时候，天宝年间嘛。哎，
0: 咱不能光看热闹，赶紧去找李太白去。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名满天下的胡旋舞，也算是饱了眼福了啊。
1: 没错没错。
3: 行，
0: 哎，好嘞，
1: 好嘞，
0: 来，康老师，坐坐坐。哎呀，叨扰了。刚才看阁下这胡旋舞跳得甚是精彩。我们是李翰林、李太白的朋友，这次呢是特地到长安来寻他。
4: 原来，你们是来寻李翰。

0: 曼琳达，啊，到今日碰巧，
1: 贺建
0: 在隔壁雅间设宴，你们不妨去问问。
2: 你说的可是四名狂客贺知章？
0: 正是。
3: 多谢两位，
4: 太巧了。
3: 那我们赶紧去寻李翰林，
0: 就此别过。
5: 请，
6: 贺建，
5: 这三位是李翰林的好友，前来拜访。
3: 我们三位啊，是李翰林的好友，听闻他在此地赴宴，我们就贸然来访，没想到见到了贺建。
7: 来，三位，请坐吧。
3: 谢贺公。我看贺公这诗句写的，故乡杳无迹，民发怀蓬丛。您这是思念家乡了吧？
7: 是啊，自进士及第，我便一直留在长安。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也该告老还乡了。太白这几日天天陪我来饮酒，可是他嘴里一直念叨着要和我一样收拾行李归乡啊。
3: 这个到长安为官，这不一直是太白先生的夙愿？
7: 太白这人与各色人等相处，更何况这翰林戴诏一职，在他眼里不过是舞文弄墨之事。现如今呢，醉酒之后连圣上传诏都敢推辞不应，这世间恐怕只有他一。
8: 742年，李白以白身之姿入长安，意欲实现谋士一国的宏伟目标。他在紫极宫与秘书监贺知章相见，此次会面中，贺知章读到了他写的《蜀道难》。

0: 我们是西凉五昭王李浩之后吗？
1: 我的父亲，你的祖父，是从西迁回汉地的商人。你知道我为什么从来没有告诉过你他的名字吗？

0: 在我长大的地方，周围的人只称作他一个客字，他无论在何处皆是他乡之客。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天地之间，我又何尝不是个匆匆的过客呢？身后影，便如身后名。
1: 人在此处，
0: 影啊，便也在此处。等你离开之时，这影子也就随着你消失不见了。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人怜故乡水，
4: 万里送行舟。
5: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6: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7: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8: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9: 如来生前皆寂寞，
8: 唯有饮者留其名。
6: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9: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6: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7: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6: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9: 两万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7: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结无情游，相期渺云汉。
10: 我们可能成不了李白，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或许都会在某一个人生境遇当中遇到李白的诗句，也或许都会在这些诗句当中找到面对人生挑战的力量，找到我们最期待的一种人生理想，那就是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11: 如果要用一个诗人来代表盛唐的少年意气的话，只有李白。他那颗赤子之心一直就没

0: 有变过。他那种天真，那种浪漫，那种纯粹，他始终是那只遨游在青云之上的大鹏。所以我心目当中的李白是很难被人替代的，也是无人可以超越的。
1: 我认为李白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头没有失败，没有畏惧，没有悲观，永远只有自信，永远只有坚持，永远只有向前。李白的诗和他的行为告诉我们，面向未来的探索无论多么艰难都是有魅力的。让我们以李白为骄傲，同时也为我们这个民族拥有李白这样的诗人而感到庆幸，感到骄傲。
2: 很多中国人啊，熟知唐诗都是从李白开始的。从文学史上来讲，他其实是完成了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历史使命，他是造就了盛唐之音，而且成为了大唐盛世的一个形象代表。那么他个人的这种精神的人格的独立，要求这种平等的意识，以及对心灵的自由的解放的这种追求，实际上都和今天这个时代相契合。他的诗文跨越时空，成为直至今日历久弥新的精神源泉。
3: 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竭。
2: 太白先生，您的酒到了。
3: 送错了，今日不曾点酒。
2: 这酒仙不喝酒，就像诗仙不写诗了，真是难得一见了。
3: 萨君
2: 先生别来无恙啊，
3: 这故人送来的酒自然是要好好尝尝，若真能醉倒在这高楼之上，我倒是可以好好去坐坐呢。手可摘星辰之梦，让黄河溪流去实现那欢曲大定、海县青衣之志。
2: 先生若是想看到心中的愿景成真，晚辈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带先生到千年后世去看一看。
3: 好，
2: 请。

0: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地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黄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广西巴马，世界长寿之乡。清新的空气，甘甜的泉水，还有那四季如春的气候，共同孕育出了这片长寿乐土。在这里，人们心态平和，生活释然，仿佛岁月都被这份宁静所感染，变得缓慢而悠长。在那桃乡长绿山，山林郁郁葱葱，空气清冽宜人。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我们徒步前往长寿元素最为优质的水源地。
1: 跟水上去，还有上去啊，四五百米，但我路不好走，树木太密了。走慢，小心一点。
2: 路也太难走。
1: 难走啊。
0: 密林深处并不好走，但这样的温度，这样的环境，会让你觉得真的很舒服。但是当你翻过磐石，穿过郁郁葱葱的山林，就可以看到一泻千里的瀑布。这里常年降雨，水量充沛，经过植被和岩石长时间的天然溶滤，就汇集了这一片含天然矿物元素的山泉水。
2: 哇，这水又冰又甜
1: 呀，好舒服！最甜的源头就是在大树下面留下来的。145户家，就是588个人口，就喝这个水。
0: 清澈的泉水在石头间潺潺流淌，年复一年。这些天然的矿泉水滋养着山体，也为居住在此的人们带来了无限的福祉。在斑蕉村斑蕉屯，听说这里生活着多位长寿老人，我们慕名前往探秘这方被大自然宠爱的长寿福地。
3: 90啊，
4: 很长寿啊。
3: 好，
4: 你好，你好。男性里面他是村里面最大年纪的。
3: 最大的，哦。
4: 来，今年多少岁了？
3: 92岁。
4: 92岁。
3: 对，
5: 嗯。很累哟。
3: 嗯，值得。当然，你们跟他都来包呢。
5: 来。
0: 这里的人们性格淳朴，热情开朗，完美诠释了仁者寿的真谛。90高龄在这里屡见不鲜，让我们不禁遐想，是否还有百岁老人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3: 现在我们村80岁以上的老人有61人，这个屯里就有16人，主要是山好水好，还有老人家的心情也很开朗啊，这样的。
0: 在黄大哥的指引下，我们拜访到了斑蕉屯里最年长的老者李妈克奶奶。
6: 奶奶好，
7: 欢迎啊，
8: 李妈克奶奶。
0: 李奶奶的日常起居遵循着自然的节奏，早起早睡，劳作与休息相间。
9: 有了时间嘞，按照时间他的时间嘞。十点下跟挨嘞，完是四点下跟收嘞，六点下就停嘞，完八点去改天去下来我嘞。
0: 李奶奶热爱劳动，即便是到了耄耋之年，也依然保持着勤劳的习惯。
10: 奶奶平时是洗衣服、做饭，还要喂鸡喂鸭。
9: 啊，个上下我问白兰的，也给绿兰皮弄的，也当刀个皮弄白兰的，也没安个兰的，没安的，我过下个上下我去还过得过来呀，等于不要得把回报的过啊。平时的白兰嘞，是红嘞，是摘嘞。
0: 李奶奶家的后院有一块小菜园。里面种了许多奶奶喜欢的南瓜苗，今天百岁李奶奶要为我们下厨，做两。

0: 在巴马，南瓜苗与南瓜粥被视为长寿美食的典范。南瓜苗鲜嫩可口，富含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清炒或煮汤都很美味，有助于清热解毒，促进消化。南瓜粥则以其绵软香甜、营养丰富著称。先将南瓜去皮去瓤，再切成小块，在锅中放入浸泡过的香米或糯米，搭配山泉水，依据个人口味可以加入白糖或蜂蜜调味。大火煮开后，再转小火慢慢熬煮。南瓜粥不仅美味可口，常吃能补中益气、养胃健脾，是巴马人日常饮食中的养生佳品。
1: 呀，干杯！呀，干杯！
2: 干不干呢？
3: 哇，那些胶都干了。
0: 除了南瓜，巴马人家庭宴会上还有一道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豆腐圆。将大块豆腐化成小块，揉碎，使其滤干大部分水。这时候就需要打入几枚鸡蛋了。
1: 放鸡蛋呢，煮的不裂。
2: 哦，做出来的豆腐圆它不裂开的。
0: 接下来就像包饺子一样，将美味的猪肉香葱馅料包入其中。收尾可是个技术活，用豆腐封口后，需要用手上下来回滚搓翻动，直到搓成一个圆润的球。哎呦呦
1: 呦呦！好，其实我一个手呢做得不了。
2: 哦，一个手都做不了。
1: 我奶奶做得了。
0: 李奶奶心灵手巧，动作娴熟，包好的豆腐圆整齐划一，令人赞叹。
2: 奶奶，这个可以吗？
1: 当然呀，真的大多。
2: 吃一个就饱了，这么大一个。
1: 大多不好吃。
2: 没关系，等下这个最大的就是我的了。
0: 想要豆腐圆子外酥里嫩，秘诀就是小火慢炸，多翻动。看着它一点点变成金黄色，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尝一口了呢？
2: 肚子饿了是吧？
1: 是啊。
2: 好吃吗？
1: 好吃啊，好香哦。
2: 好香啊，是吧？
0: 巴马豆腐圆不仅口感独特，更蕴含丰富的营养价值，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更是传承着健康长寿的饮食文化。
1: 奶奶好喜欢吃的，我们都经常做给她吃啊，那胃口好的吃两三个月啊。
0: 儿媳妇养了十多只巴马本地香鸭，每天早上，百岁李奶奶都会帮着把鸭子赶到河边放养。河水清澈，水质澄净，小鱼小虾和水草都成了鸭子最天然的养料。今天我们将享用一顿鲜美的香鸭大餐，前提是我们得帮奶奶抓到鸭子。

0: 李奶奶的长寿奇迹离不开巴马这片得天独厚的长寿福地，而我们的寻水之旅仍在巴马的山川间穿梭，追寻着那流淌在时间长河中的长寿之源。山养人，水养气，百岁人瑞，劳作强筋骨，
1: 我爱多些的快乐不
0: 常识，山野仙书
1: 长寿啊，来长寿正命啊，天天练啊，好幸福，
0: 天然滋养体魄，
2: 是在外面出来的矿泉水，
3: 这几天喝的这个水好甜啊，
1: 人心最健康的
0: 清泉造物，食味真。
4: 哇，那些小豆干呢？
0: 简餐康健，福长存。百寿探秘，寻访长寿福地，溯源长寿本源。在巴马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九十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听说在纳陶乡民安村山顶上的岩高屯里，隐居着一位百岁不老翁。
5: 你好，阿公。
6: 你喊什么名字啊？
1: 就是王福山那个。
0: 黄福山爷爷年过百岁，但依然腿脚利索，行动自如。他还有个外号，叫做闲不住。
6: 为什么呀？
1: 我以为尿嘞。
6: 那可有尿啊？
1: 我尿在大象上可以没有，你会去哪里尿啊？就在想呢，想这里了呢，这里呢。快快有人回来啊！他那都关门回去了。
6: 不吃肥料的呀？
1: 不吃肥料的，我是没有回去的。留不防。
0: 黄爷爷的院子里每天都热闹非凡，和他作伴的小家伙不只有天上飞的，还有地上跑的。
1: 哎，两口狗在哪儿？在哪儿呀？一天喂两下嘞。
2: 把那绳子放在第二个放下去喂它就得了嘛，走来走去它也不方便走嘛。
5: 还是考虑到老人是吗？
2: 是啊是啊。
1: 我过来结果两个好回去了，转工作不得嘞，转工作不得嘞。种菜嘞，我爱做这活了不？种菜吃我嘞。来了不？
6: 你这个放农家费还是放花费啊？
1: 不是花费，是牛费呀、猪费呀，这样。
6: 不放花费的、哦。
1: 花费不放的，放花费吃不得啊，吃不好啊。
0: 虽然家里人都劝黄爷爷好好休息，但闲不住的黄爷爷每天还是以锻炼为目的，精心打理着这片小菜园。他的小天地看似平平无奇，实则遍地都是宝贝。
7: 摘这么多葱啊？
1: 不种啊，俺就种地，我不种了，养娃的俺就丢了。我家是种这个吃不？哦，
6: 炒这个椰子吃啊？
1: 鸡杂汤嘞，炸不行不？这个真是，这个不行。哦，
6: 这个白色的这个橙子。
1: 多这个个鸡杂汤嘞，椰子要啊。
6: 也要啊。
1: 椰子新鲜啊。来长寿正命啊，
6: 正命哦。
1: 结果还有人嘞，也是厉害，好幸福。
8: 识别一下吃什么菜？鹅肠菜。

0: 是这种吗？
1: 是。不是中了吗？打的实际深海了不？
2: 我也生的呀。
1: 光怪人打的又深个结果了。
3: 鹅肠菜又叫牛板栗，是巴马当地一种常见的野菜，茎秆内暗藏玄机，形似鹅肠，因而得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也对它有所记载。
4: 这好吃的个菜，爷爷的爱吃的，要蒸那个来金蒸，这也被人家吃吃过。
3: 俗话说，春食野，夏吃苦，四季更替，适时而食。鹅肠菜和雷公根清热止痛，教头则可以促食欲、助消化，是百岁黄爷爷当季菜谱上的常客。
2: 没有其他家种了，种爷爷爱吃嘞，爷爷爱吃我就种了，老人能吃了，没有给他吃不行啊。
3: 洗净沥干的鲜嫩蔬菜，在刀刃与砧板的碰撞中，迸发出诱人的清香。
2: 这个头呢，切另外放，滚它，滚它先，滚起来再放这个叶子。
5: 这三种菜是要煮三锅汤。
2: 哦，是啊，
5: 不能合在一起煮。
2: 嗯，不一定，一个一个味道不一样，这个鲜一个，这个雷公根鲜，另外那个味道，这个另外味道，这个没有什么味道，吃好吃的。
3: 好山好水出好物，美味当然不只有野菜汤。子孙们每天变着法的让爷爷大饱口福，
1: 心里
6: 好像
5: 有半个你那么高了，
6: 野生啊。

0: 甜嫩甜嫩的鲜嫩的，它有那种清凉作用的那种啊。
1: 吃鲜鱼可乐啊，吃个鲜鱼可乐啊，吃鲜鱼可乐。
2: 那不完，我们可能你要可能吗？
1: 可能，跳是跳嘞。
3: 一天吃这么多、啊？
1: 一天我是这一天，吃多也不对嘞，吃少一点。
3: 他每天都要喝一点酒啊？
4: 是吧？一天六千斤。
1: 吃少啦。
5: 教头，古代叫蟹，是我国最古老的蔬菜之一，又被称为菜中灵芝。入夏后的教头，白色鳞茎逐渐膨大，就变成了腌酸的好材料。
6: 就这样嘞，好香好香，好吃好吃。这个小蛙到一百岁，他说喜欢吃什么，我就搞什么给他吃了。他有时候他爱吃那个打碎碎的，没有牙齿打碎碎的，砍碎碎的就吃了。盐巴、那糖、辣椒、蒜头、蒜素，越炖越辣，越甜。嗯，
7: 那根不用去掉嘛？
6: 嗯，不用去掉啊，它接上去啊，
7: 也可以吃啊、哦。嗯。跟在外面吃的那种泡椒头味道是一样的，好好吃哦。嗯，这个有点辣的哦。嗯，
6: 要啊。
7: 咦，吃的那么辣的呀？啊，
6: 辣椒辣椒，他随便吃啊。
7: 姜和辣椒都随便吃。
6: 嗯，只要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就行。嗯。

0: 要它舒舒服一点，舒舒服一点。
1: 除了饮食大有讲究，百岁黄爷爷的健康长寿也离不开他所在的自然环境。黄爷爷所在的岩高屯位于山顶，山林披绿，空气清新，有多家饮用水品牌在山脚下建厂取水。黄爷爷的孙子要带我们到半山腰看看他们村世代饮用的水源所在地。
2: 这里是我们的水源，我们喝这个水的水池啊，这直接喝的，这个水好甜啊，
3: 又冰又甜。
4: 山泉水是吗？
2: 是啊，
3: 池塘里面出来的矿泉水。
4: 是源头了吗？
2: 没有，源头在里面那里。我们都不用沙了，不用喝开水了，我们就直接喝那个厂的水，来这里要拿它去加工了，带你们过去找一下。不是啊，那里有一个水源啊，这里是经过路过去而已啊。
4: 这里都没有路的哦。
2: 没有路的哦，你跟我走路过来就得了。以前爷爷住在那里啊，
5: 小房子那里。
2: 那小房子那里啊，这水源就路过这里去了，找找的先。
3: 一听到那个水源流水的声音了。
2: 这水一年四季都流这么多，下雨也是这么多，不下雨也是这么多。对，刚才我们那条管是从这里来切过去的。
4: 你走了这么深还没有到
2: 水？哎，准备到了，就是从里面这里出来了。这是野生的芭蕉啊，这那个水是从上面这里流出来的，不过走过去全部是水，走过去都是被坝污染的，我们都不走了，我们就到这里而已。
1: 这片水源地以前曾是农田，如今已经鲜少被打扰。葱郁之下，涓流潺潺，天然的矿泉水年复一年，滋养着这座山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如今，百岁黄爷爷家买上了车，也住上了四层小楼，但闲暇的时候，他还是习惯在自己的小书桌前写写字。
6: 等下呢，我就中了不？
4: 你盖房了当队长？
6: 我盖房，我们当队长的，我三十年打队长的两年。
4: 平安呐、啊！
6: 平安打队长，当打队长就负担的打队的，青山青黄。
1: 然而，在这高山路险的环境当中，当大队长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6: 到那边的上高坡，这边的上高坡东西很困难的，那路不通的，走路我就走多了。我就是共产党的，我就是样爱说，我就抵挡很久了。该放我们的叔叔的，这张烟过了。以前我阿爸做革命的。一生共产党出来的大头做，我一做。
1: 作为一名老党员，黄爷爷见证了这深山小村的百年蝶变。
6: 现在生活是多的几年的，这都不反应，我都不成危机了。
1: 我们也祝愿黄福山爷爷与他的名字一样，青山常在，福寿绵长。

0: 人吊个摩拜在当海，丁显文部委解个艺，几乎地未得得光利，就因文来忧，神歌文收，就因文来受，白色落叶都话爷几文了，被海话八带走。
1: 被弄等来地，昂生门虽虽无话双，大得往里里。打平嘅历史，等二季开始连年班嚟带头系行，等平嘅另一下脚盘发现所，包括白饭表情。打不不完工，彼得因行上手好恶所，上班嘅白饭表情，也很等按江红新饭表情，再等条运摩拜嚟当海经收人，成立运动。别比到甲木艺，光是上顶上脚，细很运动摩，海浪随很发。有拜在南光浪国所，我为学福威红木，光脚多甲细低低。
2: 今日讲，当天上手班嚟上任基督游京西，是因沙登解苦，打算见手跌落天上手三上任咩咩海恶，还被上警。上呢当肥令党班嚟打算送件鞋刀先鞋好三送店近时上面几年背肩摩托车轮胎机油发动机卖人名灯 Facebook 书胡解定送数党防兵队鞋班嚟英利根本英文能解胡防兵队英防光飞手送件降低
3: 今年以来班列累计开行4068列
0: 并得到各轮鞋行四千零六十八档班列敦步步弯钢等送件得到点咩影响调运摩拜地当海，轮等汉尼斯出头，步步安钢等上顶班里，到很到昂紧脚轮鞋型猫寡上线一百一十里，我能孤等上岸奉养岸岸鞋，护界松内能等几百件，圣剑是应沙应西灯，
2: 所求烟恶变个另一下，搭上上顶见寡步步安钢发展成上手搭等，二十八番窝前表情，同比点来百分之三十三点下。别比你调和摩拜体动嗨嗨点连烟班嚟嗨行火，搭住一百四十八嚟点来等猫寡一番嚟点来哈十大杯。时光光浪搭住肥人星肥人三点，别广等十八银星七十黑银子一百五十黑银三点，步步弯钢连顺数好我火，也等等一线零国翻三线表情，摆好等国是名官。奉命呢度甲粒人调运摩拜地动嗨烟庆变大，石粒步步弯过此门好更，崇景浮咁更所见苏兰调运脚拍复飞能力全面地上。
3: 我们将深度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十三加二省。
0: 对于后来营运按基石顶手顶度甲接近夹翼调运摩拜地动嗨，送分粒我按平台喊得地东手度甲受复飞有能，西动先揿石地摩带烟平路呢档湖，今问胆牙颁发摩点金连烟。不但在当二季好解恶嗨坏等适当东盟影百年光之瑞康营养摩幸法经史所嗨
2: 云海云嗨连烟煲定大嗨适当受益嗨当但悭你一个后按工程红调运摩拜地当嗨大烟平路调运近近工程脚盘股份吨运大低频应计一百十九公里股份比率百分之九十八点八三文所店红剑锋结构收购紧钱包股份自己工程便利当户当机解虎银星摆肥南恶嗨云银多比调云银迎大地江上东兼内黑白五十公里多亨一位崇景登记的摆肥还必调云高速公路近近适当东盟
4: 目前呢我们跟重庆的一家这个外贸企业
0: 但那到手亚外贸企业崇景业跟江本多甲需要的当寡崇景登调云摩摆肥当嗨见寡大烟平路恶嗨被等隔脚登平不能到去一家来手崇景登记的摆肥公务企业、物流企业多甲交流，好调大烟平路，让恶机压店用低包地影下来。
2: 大烟档数百米一横，光地一厘米调灭收档恶嗨醒神，送警灯银星分里路一厘云线恶嗨，被那诡异放掉一恶地烟影价位，搬船影等难能影广，顿用送古东王海浪度假任黑不摸。
1: 近先先文部委解嘅嘅，按观光区有几样点浪摆痕，帮民俗风情能拿，都人非议人民，云收成果摸地，呢等云来好甜。
2: 有先先文部委当上，按地别嘅认识，按交度谷，光区介绍边大廿小时，近晚结行，登特发山边逛那按观光区，报收到落去几些年。搭去山边命名嘞，几夜叮当手摸点来好来，猫寡肥内山能激来。
5: 是根据我们甘肃非遗的骨头文化为基础。
0: 小基文化教育非遗甘肃

0: 在古月底，都被沙古本按底白白叫过嘅，内行先咧，三岸都定了几三两三轮到咯。而家到城内跟多米点宝定街滚，用人溜溜被干古登山，被门叔给定单到。
1: 这里是广西味道展区，
0: 今天的几辆摆机飞跟广西，记得稳广吉来。高跟档今天米按滨江南号喺榴莲，昨晚滨江南号喺李世爷，定江南记得米按苏吉来顶，后起结连理。
2: 我们是从马来西亚进口的猫山王纯正的榴莲。
0: 到到澳洲榴莲，猫山王成都，但马来西亚好惯，有那年古家讲，榴莲被用基德山、马来西亚光地，到上英山边的古杰塔，那些家榴莲，而家后稀结连理，那人哦，中国首马来西亚成都地，
3: 有银冠光地，里面飞移万松树桥，经历达达，小英文来到有，银山边内跟澳内边个另一窝，每家门背飞解滚风收钱，一当。本机山边云秀，有便利连屋背水架鞋背的鞋计。
4: 足球、鸭舌帽、
0: 足球、猫脸笔，当今内换来送几色，有弹性，都去接受等帮订单。
3: 有近解天线云部位内，来见用浪板米搭色，来用虎泥沙模，浪板我光是去用西模，有连登顿用纯东马沙模鲜马，虎泥搭色也等跌过。甚后去用领银光铁油泥特别更棉，帮打云部位平大，善多登变。
0: 今日讲有白鹭市罗爷爷跟马线冯尼顺，话爷几云了，你系话白睇到，得轮淡天拣，等轮虾系话，地沙黑湿云，换到上都话轻高桥，话系浮线，到国寡更本线本翻顺。都话用英顶水桥岭，被成立耐数安得内。
3: 一号伯尼顺银顺飞到班上，话温馨云少，有拉力叮叮鞋爽，连马发轻爱神神一体，成日歇脚嚟。话温馨云少，就送话温馨边松摸，然难听农业歌谣演，话伟赢桥苏共拣恶。过话碌博带头，有便系反应嘅幕后，先林邓伯尼顺，搭飞林王邓系话，但用了黑色新闻，点更流话系咯。用信面伯尼顺送格斗等等那个话，用两个结束片的话好话温馨。
5: 我们上次来种的话很小，
0: 把个管豆豆都话吉耳，我哋妈咧本来红咯，都地得出轻，谂大些云条好云甜糕。
6: 文秀月季并回到百里村种植。
0: 话爷几云条，马等伯尼顺暗拣，黑狗听哼云条书记，当被有伯尼顺，大顺两位一起鼓行，激隧道很硬，被鼓笨行。
3: 都话系爽，大多笨安马梦。半年信先后话永兴云少等笨英光凝固，无畏调云摸用黑平法，林话也严黑也理由。去话永兴云少打少个话碌料，马红笨基成份低表所云啲名品。半年信顾控拉班
7: 计划以现在文秀月季的试种点为中心，
0: 为准奥吉林间话业几云少在内笨江店，新调云红能顺受安华叫嚟而来，呢面银银黑基地到一有对面笨尼顺埔被打扫，被故当一句话，有咧笨安美广被冧，当笨几经关行塞卖好笨尼顺。
3: 今日讲用飞描述表现，光是广东颜色料，是近咁搭料，农民呢代个活动比较好光素，活动当成嚟要来低，描述雕花更面特色多轮鼻烟，结果由半条用飞圆骨嚟顶，大大多现成，然后落烟我描述人文风情，活动时常代个料也盐包饭增大理由，描述市民马道的灯特色民族文理语言，山界基农德山边嚟轮流后雪欧林十廿房灯。欧英后来的念民族实经文理两拜三界神仙对写近近拉拉失望用飞生带文理失效农边边大当成少年后来起鬼随便又起定王多的念多昂来家几夜刚本打手多甲手文理线路多甲而影未认对用了虎来描述别恶了别落了别好打完机
0: 基什么我们收音你咯多心猛实在没话说不能明人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0: 中越国际旅客列车恢复开行一周年，运送旅客超3万人次。中广核防真港核电以4个0标准铸就国之重器华龙标杆。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系列报道，陈平40载耕耘玉桃里，守护绿水青山。221吨越南榴莲乘铁路冷链班列抵达广西。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继修。5月25号，往返广西首府南宁和越南首都河内的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迎来恢复开行一周年。一年来，这趟国际列车累计运送旅客3.17万人次，为促进中越两国人员往来、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提供运输保障。
1: 欢迎各位搭到所的南北空母的南宁点扎南哈内，祝各位给我们传递慰问。
2: 2020年2月，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因服从疫情防控需要临时停运，2025年5月25号恢复开行。每天傍晚，在南宁站特8701 M2 次列车启程奔赴越南河内，夜间在越南河内嘉林站对开的 M21 特8702次列车驶向中国。为保障列车开行顺利，国铁南宁局挑选近70名具有国际列车管理及执程经验、综合业务能力强的职工担当执程任务，定期开展专项业务培训，并做好客车调整、集结、编车及整修等各项工作。对于列车开行一年来的变化，列车长陈家伟深有感触。
3: 最早的时候多数都是以探亲务工旅游为主，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还有那些自媒体爱好者，把这趟列车当成一个网红的打卡的打卡点，还有一些中越双方的这个商务考察团也比较青睐乘坐这趟列车。
2: 依托优美的沿途风光与舒适的乘车体验，这趟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还成为了许多国际游客前往越南的热门选择。
4: We like to travel by train.
2: 我们喜欢乘火车旅行，看着风景飞过很有趣。在某种程度上，乘火车出行更舒适一点，尤其是如果它是卧铺列车，能在早上到达很不错。乘务人员性格很好，乐于助人，他们帮我们提行李，把我们两人带到包厢，还帮带我们的孩子在车厢散步。为更好地服务跨境旅客出行，国铁南宁局在列车上推出中越英3语广播，配备了智能语言翻译机，同时对乘务人员进行越南语、英语及客运服务相关方面的强化培训，培养了一批精通中越双语的乘务员。他们不仅能与越南旅客流利沟通，也熟悉两国文化习俗，是列车上的文化使者。
3: 非常自豪，更多的是守土有责的任务，守土有责的使命。我们多一个微笑，多一份关心，他们就会更加有安全感。
0: 日前，中广核防真港核电2期工程高质量投产项目团队荣获第7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质量奖，这是中广核防真港核电继2018年后第二次获此殊荣。
5: 中广核防真港核电2期工程高质量投产项目团队于2021年3月组建成立，共有成员114名。团队深度融合借鉴国内外先进核电建设管理经验，创新构建起独具特色的华龙一号示范项目4个0高质量投产质量管理模式，为三代核电安全高效投产筑牢了质量根基。
6: 在成效上，34号机组实现了零跳堆、零小修、零燃料破损、零重大设备损坏的高质量投产，主设备制造100%国产化，彻底解决

0: 绝卡不是难题。
1: 中广核防城港核电二期工程作为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示范工程，曾获2023年央企十大超级工程。该工程项目于2024年5月全面建成，对助力广西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筑牢区域能源安全屏障、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落地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2: 15期间，中广核防城港核电将持续优化华龙一号孵化核能加新项目，以核能技术提升助力广西能源转型，提供清洁稳定电源。
3: 继续关注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去认识桂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二级教授、广西重大科技创新中心主任陈平。
4: 他从荆楚而来，扎根到桂北。他叫陈平，是一位用技术破解环保难题，用坚守培育科研人。他是让固废变成宝藏，让建材换新颜的科技人。
5: 老师，这个试样的强度算达标了吗？
6: 再测一下其他的样本，数据只要准确，技术才能落地。
4: 上世纪80-90年代，传统水泥生产高耗能、高污染，是行业公认的世界性难题。彼时的陈平已在建材领域深耕多年，看着生态环境因传统生产受损，他暗下决心，要闯一条绿色水泥的研发之路，从根本上破解能耗与污染的双重困境。
6: 水泥是基建的基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低耗环保的绿色水泥是未来，这是我们科研人的责任。
4: 没有捷径，就一步一个脚印的摸索；没有先例，就从零开始创新。历经数年攻关，陈平团队终于研发出管膜开流旋粉节能技术，让水泥粉膜电耗下降20%至30%，排石产量大幅提升。
7: 从无到有，陈老师带领我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从管膜节能技术到抗死胶粘材料的突破。
4: 他瞄准工业固废难题，变废为宝，研制高强石膏产品，更研发出高铁橡胶抗石胶凝材料，填补了严酷环境建材的技术空白，一次次站上国家科技领奖台。为了让抗石胶凝材料服务国家重大工程，他冒着风雨奔赴平陆运河核电工程一线，让技术走出实验室，在全国25个省区、800多条生产线及海外数十家企业得到应用，消纳废渣2.7亿吨，节电50亿千瓦时。
6: 科研成果的价值在于服务国家、造福社会。看着我们的技术能让企业降本增效，能让固废变废为宝，为国家重大工程贡献绵薄之力，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8: 陈老师对我们的科研和动手能力要求特别高，带教我们做实验、分析数据，不管是科研还是工作，跟他学到的东西都是我们成长之路上最宝贵的财富。
9: 陈老师扎根教学科研40年，不仅自己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原创性成果，更带出了一支能打硬仗的科研团队，培养了一大批建材行业的骨干人才。
4: 从风华正茂到花甲之年，陈平把青春献给了绿色建材事业，把心留在了教学科研一线。
6: 科研之路没有终点，只要我还能想还能做，就会一直坚守在这个领域，让绿色建材守护更多的绿水青山。
4: 与绿色建材为伴的40年，是与科研创新同行的40年，更是与桃李芬芳相守的40年。他的故事仍在广西的热土上续写着进取与希望。
3: 接下来看简讯。
1: 近日，221吨越南新鲜榴莲抵

0: 达国铁萍享口岸物流中心，国铁南宁局采用8+1冷藏车组，加大进口水果的运输力度，满足市场尝鲜需求。这批历经跨境旅行的甜蜜果实，在办结通关手续后，被迅速分拨到广州、郑州、上海等地市场，最快24小时内即可摆上消费者餐桌。截至当天，国铁南宁局累计运输跨境冷链集装箱1330标箱，同比增长44.88%。目前，铁路冷链班列已经覆盖榴莲、火龙果、芒果等8大类26个进出口货物品类。
1: 5月23号，一列挂载170吨氢氧化钙的集装箱列车从广西贵港站启程，经由南宁国际铁路港中转接驳后，发往越南安源站。这是继柳州至南宁之越南铁路跨境物流通道打通后新增的一条中越跨境物流新路线，有效丰富了中越班列货源结构，为广西与越南间经贸往来增添一条稳定高效的跨境物流新通道。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5月22号晚，中国舞剧《牡丹亭》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上演，为狮城观众带来一场东方古典美学盛宴。
1: 与传统的昆曲演绎方式不同，此次舞剧版《牡丹亭》由青年舞蹈家黎星与青年编导黄家元联合指导，保留了部分经典唱词与念白，但舞蹈演员的肢体语言成为叙事载体，让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能毫无障碍地进入故事，感受剧中人物杜丽娘与柳梦梅跨越生死的深情。

亭。以如此舞蹈化、艺术化的方式来呈现《牡丹亭》这个故事，真的非常精彩。无论是舞台装饰、布景、戏剧表达，还是演员的艺术水准，他们之间的

0: 义务去宣传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用不一样的方式展现在舞台上，让更多的观众喜欢。
1: 下面来看一组财经资讯。
2: 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进出口的16.8%，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我国共有特殊区域174个，其中综合保税区168个，保税区4个，跨境工业区1个，保税港区1个。
3: 印度尼西亚央行22日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印尼国际收支录得91亿美元逆差，但整体表现仍保持稳健，外汇储备维持高位。数据同时显示，截至三月底，印尼外汇储备为1482亿美元，相当于5.8个月进口额及政府外债偿付需求，高于国际通行安全标准。
2: 柬埔寨副首相安彭莫尼拉21号表示，中东局势升级导致国际燃油价格上涨，对农业、交通运输和旅游业等依赖石油生产要素的行业造成重大冲击。柬当局预测，今年柬埔寨经济增长或将放缓至4.2%，增速低于此前预期的5%。

0: 继续关注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我们走进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人民公仆杨善洲。
1: 地处滇西高原的保山市甸县，曾是杨善洲长期扎根奋斗的地方。全国水稻种植面积中，近三成是两系杂交水稻，而其中约八成的母本就来自这里。
2: 老书记创造的三叉九垄插秧方式啊，现在我们还在用。
1: 早年保山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一人种三亩，三亩不够吃。1977年，刚走上保山地委书记岗位的杨善洲对这一情况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蹲点龙阳区板桥镇的北汉庄村，搞水稻样板田，亲自示范推广三叉九垄科学耕作法。下乡时，杨善洲常常顶个草帽，穿双草鞋，看到有些秧苗插得不好，他就直接下田栽给村民看。
3: 在开会的时候，他就具体地讲了，群众吃什么我就吃什么，群众住什么我就住什么，群众愁什么我就急什么，群众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老是把自己是当做官，这样的人不成器。
1: 杨善洲带领群众坡改梯、兴水利、改土增肥，不仅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难题，更让保山赢得了滇西粮仓的美誉。
4: 水塘是杨善洲老书记奋斗之地，他只为收成不图虚功的实干精神始终是我们最好的教材。通过夏季防种、冬季种菜的轮季轮作模式，目前全乡农户亩均年收入突破万元。
1: 不仅是粮食产业，保山咖啡产业的崛起同样离不开杨善洲的远见与担当。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咖啡种植一度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有人更是因为在自留地里种咖啡背上了处分。杨善洲得知情况后，多次到基层调研，向村民们明确，咖啡树是社会主义老百姓发家致富的摇钱树，鼓励村民用自留地、空闲地种植咖啡。
5: 跟我们讲的都是，我们从农村来，一定要为农村的发家想点法子。我们是地方的官员，一定要为地方的发家出点主意。任何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为民做事。
6: 当年杨善洲老书记顶着压力，为陆建宝找到了种植咖啡这条致富路。不只是咖啡产业的星星之火，更宝贵的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实事求是的找办法，科学决策的正确政绩观。
1: 在杨善洲的推动下，1980年第一次全国咖啡会议在保山召开。杨善洲在会上介绍了保山恢复和发展小粒咖啡的经验，保山也被列为国家咖啡生产基地。如今保山小粒咖啡早已声名远播，在高黎贡山山脚下的中国咖啡

0: 第一村新寨村，13600亩的种植面积，80%以上的咖啡精品率，让咖农人均收入超过了40000元，红果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金豆豆。
1: 变化太大了，我有点激动。从以前每家每户只有几百块的收入吧，到现在几万块、几十万都不等。
0: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退休之后，初心依旧。1988年，刚从宝山地委书记任上退休的杨善洲，主动放弃到昆明安享晚年的机会，卷起铺盖，一头扎进大凉山，带领当地群众植树造林。
2: 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在哭？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22年间，杨善洲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到2009年，大凉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林木也彻底改变了大凉山周围群众的生活。2009年4月，杨善洲再次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将大凉山价值上亿元的森林经营管理权全部交还国家。
3: 三个乡镇十多万人都在用这个大凉山的水，现在水好了，家家户户都已经自来水，再种植蔬菜都已经卖到广东啊、上海之类的，已经是当地老百姓的一份收入了。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老书记就是这样的。
0: 优秀地委书记杨善洲就是这样的楷模，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杨善洲同志的高度评价，精神如炬，薪火接续，榜样力量生生不息。在云南保山，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杨善洲为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发展农村直播电商、温泉康养旅居、林下经济、咖啡等富民产业。2025年，宝山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5266元和19401元。
4: 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像杨善洲同志那样，豁得出气，迎难而上，以苦干实干战胜困难，赢得民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办好各项民生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把自己当作官，这样的人不成器。杨善洲用这样的大白话讲清了为官的大道理，他用实际行动把人们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期待升级成了穷尽一生造福一方的加强版，因此老百姓亲切地叫他草鞋书记、种树书记。榜样是最好的教科书，如果政绩官有标签的话，我想这个来自于老百姓口碑的标签最为亮眼。在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应当以杨善洲为镜，以实干笃行践行使命，以久久为功创造实绩，让正确政绩官在实践中扎根，让为民初心在坚守中闪光。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陈刚、韦涛会见中国黄金集团周周、殷长波，共同见证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自治区政府与智能机器人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韦涛见证签约。柳州17所学校有序复课，相关部门持续排查危房，转移受灾群众。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广西新闻。5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周、总经理殷长波一行，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中国黄金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0: 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黄金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全力推进有色金属产业，特别是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广西是中国有色金属之乡，矿产资源丰富，区位优势独特，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希望中国黄金集团进一步加大在贵投资布局力度，共同落实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矿权整合、科技创新、产业链延伸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推动广西矿业走出去，共同打造国家级关键金属产业集群，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周周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黄金集团在贵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企业基本情况及在贵发展情况。周周表示，广西具有良好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政策优势、营商环境优势，干事创业氛围浓厚，发展前景广阔。中国黄金集团高度重视在广西的发展布局，将坚决扛起央企责任，立足广西所需、企业所能，在矿产资源开发、创新发展、产业链延伸、绿色矿山建设等领域深化拓展务实合作，携手开拓面向东盟市场，更好助力广西有色金属产业，特别是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中国黄金集团副总经理李佳颖，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等参加。
1: 5月26号，自治区政府与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阶段者机器人有限公司在南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自治区主席韦涛会见智源创新联合创始人、总裁彭志辉和阶段者机器人创始人王世杰，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
0: 韦涛感谢两家企业对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建设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得到国家肯定、东盟欢迎、市场认可，取得宝贵的先发优势。当前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产业规模正加速发展，希望三方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借力资本赋能，共筑面向东盟的具身智能产业高地，共补产业链条，在广西构建具身智能核心制造能力，共建创新枢纽，将具身智能中心深度融入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共搭资源平台，为具身智能从技术期迈向产业期提供全要素支撑。自治区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企业

0: 业在桂发展壮大，实现互利共赢。彭志辉、王世杰表示，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应用场景丰富，与企业业务布局高度契合，将充分发挥企业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深化与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技术研发、场景应用、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推动合作项目加快落地落实，共同开拓东盟市场，为广西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根据协议，三方将按照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合作共赢原则，依托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平台优势，共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努力构建立足广西、辐射东盟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枢纽。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
1: 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恢复开行一年来，这趟往返广西南宁和越南首都河内的列车累计运送50多个国家的中外旅客3.17万人次，为促进中越两国人员往来、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提供运输保障。
2: 欢迎各位搭到所在东北空域的南宁等站南河内，祝各位给我们传递慰问。
0: 近一年来，每天傍晚，特8701M22次列车从南宁站启程，奔赴越南河内。美丽的沿途风光、实惠的票价、舒适的乘车体验和人性化的服务，让这趟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成为许多国际游客前往越南的热门选择。
3: We like to travel by train.
4: 我喜欢乘火车旅行，看着风景飞过很有趣，而且相对来说更舒适。如果它是卧铺列车，能在早上到达很不错。
3: It is helpful.
5: 乘务人员很乐于助人，帮我们提行李，还帮我们带孩子在车厢散步，服务很周到。
0: 2020年2月，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因疫情防控需要临时停运。随着中越两国经贸合作和人文交往日益密切，跨境人员往来日益频繁，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于2025年5月25号恢复开行。恢复开行后，穿梭于中越两国的国际联运列车不仅是便捷的跨境出行载体，更成为连通多国情谊、传递友好温度的文化纽带。为保障列车顺畅开行，国铁南宁局在列车上推出中越英三语广播，配备可以实时翻译全世界70多种语言的智能语言翻译机，还定期开展专项业务培训，培养了一批精通中越双语的乘务员，并做好客车调整、集结、编车及整修等各项工作。
6: 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还有那些自媒体爱好者，把这趟列车当成一个网红的打卡点，还有一些中越双方的这个商务考察团也比较青睐乘坐这趟列车，需要做好这个旅客的关心关怀，我们多一个微笑，多一份关心，他们就会更加有安全感。
1: 5月26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南宁召开。
0: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副主任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中小企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和审查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关于修改《南宁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决定，《桂林市政务服务条例》关于修改《梧州市立法条例》《梧州市宝石加工环境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防城港市立法条例》《防城港市京族文化保护条例》的决定，《玉林市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促进条例》《河池市机动车停车条例》《来宾市公共消防设施管理条例》的书面说明。

0: 说明和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将审议以上报告、立法项目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等。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部分社区的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自治区人大代表，部分社区的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负责人，部分立法服务基地和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履职活动中心负责人列席会议。会前召开了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听取人事任免事项和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
1: 5月25号，柳州市首批17所学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复课，其中辖区初中全部复课，教学秩序稳步恢复。
2: 当天上午8点，柳州市第23中学的400多名学生背着书包重返阔别一周的校园。学生们进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中的纸和笔，写下了复课后的第一个心愿：
3: 我要努力学习，将来建最抗震的房子。
4: 看到的方向更清晰了，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的学习。
2: 帮助学生舒缓震后负面情绪是重要的一课。当天，柳州市教育局和柳南区教育局从全市协调了一批专业心理辅导老师，为孩子们进行心理疏导，让他们尽快回到安心的学习状态。经过全面排查并通过专业鉴定机构的鉴定后，柳州市瓦厂小学5月25号也正式复课。校方介绍，复课第一天不是追赶学科教学进度，而是将重心放在生命安全教育与心理疏导上。
5: 围绕敬畏生命向阳而生这个主题，上一节防震的科普教育课，一节心理健康教育课，开展2次应急疏散演练，让全校师生在这些活动当中呢，能够尽快的恢复到原来的心理的位置和安全的环境中，继续正常开展教学活动。
2: 受地震灾情影响，洛满中学暂时无法满足学生正常上课。经过紧急协调，这所学校7年级到9年级同学被安排到其他安置校区复课。当天上午，师生们在学校操场举行了简短的复学仪式后，就开始了正式的课程。同学们在新校园的第一课是大型主题班会，同学们在便利贴上写下心愿，向美好的未来一起进发。
6: 有这么好的环境，我觉得我要更努力学习吧。我也是初三，准备要努力备考，争取考到一个好成绩。
2: 据了解，柳州市根据灾情变化，在确保师生安全的前提下，分批稳妥有序推进其余学校复课。停课期间，学校通过线上网课加送课入安置点等方式，确保停课不停学。
1: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柳南区洛满镇部分村屯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连日来，相关部门紧急安排专家和技术人员对受损房屋进行鉴定评估，及时转移受灾群众。
2: 5月23号，记者在柳南区洛满镇路南村党群服务中心看到，数十位村民正有序排队，准备登上大巴进行转移。洛满镇路南村共有居民677户，2184人。受地震影响，大量房屋受损开裂。得知即将转移到条件更好的安置点，大家心存感激。
7: 干部啊，全部下午个全部排查，一家一家的排查，然后又拿我的全部动员群众出来，
8: 所以我们也全部来这个去，非常感谢，感谢政府。
9: 比较严重的有39户，399户是属于暂停使用的，剩下是可以使用的。现在就村民转走了嘛，群众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2: 截至5月25号晚，柳南区洛满镇已经排查受损房屋6000余户，受灾较重的路南村、古洲村、顶建村、洛河村、凤阳村等地，已经通过各种方式转移群众7700多人。
10: 把我们村民组织好，把家园重新建设好，切切实实能够应付大灾、防大难，让大家在灾难面前具有更强的抵御的能力。
0: 经过广大抢险队伍的连续奋战，今天下午5点，受地震影响中断了8天的 S3101 柳州绕城高速公路乙柳路柳江至太阳村段恢复单幅双向。

0: 通车。据介绍，此次地震共造成该路段五个山头出现险情，部分山头发生较大山体落石。为此，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成立现场抢险保通工作专班，全力处置沿线落石险情。
1: 目前已全面清除影响该路段通行的危石，并完成封闭路段沿线边坡山体危石抵近排查。为保障安全通行，我们在封闭路段安装了长度200米的被动防护网，破除了中央分隔带临时改道口防撞墙及硬化路面260米，铺设导改混凝土隔离墩2450米，按规范铺设交通导改标志牌。
0: 下一步，高速公路部门还将加快推进边坡处置工作，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快恢复全幅通车。
2: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26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七批80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七批80件信访件已办结19件，阶段性办结6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5月26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7批共63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7件、水类19件、噪声类10件、生态类12件、固废类4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2件、柳州2件、桂林7件、梧州4件、北海3件、防城港1件、钦州2件、贵港7件、玉林13件、百色5件、贺州2件、河池4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2: 5月26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用业绩说话，实干实绩促发展”系列主题第4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开展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相关情况。今年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自治区科协联合有关部门策划一个主场活动、5大主题联合行动、百场重点特色活动、百万科技工作者建初心等系列活动。除了已经举行的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还将发布致敬科技工作者主题宣传片，举办科创有我10年之约主题展、科学家精神故事舞台剧汇演、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展览等活动。广西还将深入实施广西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工程，深入打造贵智慧青年派科学沙龙品牌，推动举办面向东盟的工程创新发展论坛等国际交流活动，组织智慧八贵院士专家广西行活动，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3: 我们将组织动员全区百万科技工作者，深入基层开展科技服务，举办万场健康知识讲座、签名学会专家走基层等活动，开展智慧农业技术推广、前沿科技展示、优质科普资源进基层等服务，让科技成果更多更广惠及群众。
2: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一季度广西商标申请件数达21031件，同比增长4.55%，超出全国平均水平10.39%。商标注册件数达16144件，同比增长10.51%，高于全国8.67%的平均增速。从产业分布和商标类别结构来看，一季度广西商标申请和注册量主要集中在以蔗糖、水果、茶叶为代表的传统优势农业领域及大健康产业，其中医药营养类、加工食品类、茶糖米类、生鲜果蔬类、餐饮住宿类5个相关商标类别的申请量和注册量，分别占全区的35.4%和33.1%。与广西加速推进桂字号品牌建设，壮大绿色食品、生物医药、特色餐饮等优势产业集群高度契合。新智生产力领域的商标活跃度同样引人注目。一季度，广西智能硬件类和技术服务类的商标申请量和注册量同比分别增长32.9%和22.5%，说明我区市场主体正积极布局 AI 加制造、AI 加医疗、AI 加农业等领域品牌。

0: 主创新能力正加速向知识产权成果转化。5月26号，易方达广西北投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鸣锣上市，标志着广西首单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圆满落地。该基金发售规模24.75亿元，基金存续期18年，底层资产为 G75 兰海高速广西南宁纳南段，线路全长48.724公里，地处北部湾城市群南北亲房城镇发展轴核心地带，是西南地区南向出海的最优便捷高速通道，更是广西面向东盟开展对外贸易合作的重要交通枢纽。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省属国企首单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同时也是国内首单聚焦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的高速公路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该基金的成功上市为面向东盟的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实践样本。
1: 下面请看简讯。
0: 5月23号至27号，柬埔寨王家行政学院代表团到广西行政学院访问。座谈会上，双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干部教育培训等内容进行交流探讨，并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不断拓展中柬双方务实合作，为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强劲的数字动能。记者从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获悉，5月25号21点30分，广西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三次创出历史新高，达到3710.7万千瓦，较上一季度增加约93.2万千瓦。当天，南宁、玉林、金州、梧州、防城港、崇左市网区系统负荷也创下历史新高。据统计，今年1至3月，我区全社会用电量671.7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9%。5月26号，广西残疾人福利基金会2026年全国助残日公益主题活动在南宁市残疾人活动中心举行。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通过文艺展演、爱心企业授牌、参观助残项目等多种形式，凝聚社会各界助残力量，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2: 5月23号，八桂技能人才岗位进校园系列专场招聘活动暨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26年宏智助航计划专场招聘会在南宁举行。百家用人单位携5000余个岗位入校揽才，岗位贴合学前教育、康养托育等特色专业，覆盖幼教、康养、智能设计等多个领域。依托八桂医护劳务品牌，配套岗前培训与晋升渠道，全力助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1: 大力发展油茶产业，既是践行两山理念、落实大实务观的具体行动，更是维护国家粮油安全、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今晚9点15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设置的专题片《传奇一树——东方油茶》将在总台央视农业农村频道播出。节目以聚焦中国油茶产业发展为主线，深入湖南、江西、广西等中国油茶主产区拍摄，讲述中国油茶从传统种植业发展成千亿级产业的历程，敬请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港多云，29到33摄氏度，南风3到4级，南宁三街两巷晴，27到36度。乐业大市为天坑，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贺州玉石林多云，25到31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6到35度。桂平西山多云，27到35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27到37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28到37度。凌明花山多云，27到38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7到36度。阳朔玉龙河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东兴金滩多云，28到33度。宜州下碱河多云，二

0: 27到35度，平祥有一关多云，27到37度，龙胜龙脊梯田阵雨，25到35度。
1: 下面播送5月26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5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人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黄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

0: 2023年3月25日上午，春雨霏霏。
1: 船镇的分帆时代，它的帆船都是两套帆的，也就是说，横帆它可以走顺风的时候很好用。
0: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的学生们正在跟着老师学习浮船制造技艺。已有600年历史的造船技艺正在这所院校的青年学子手中延续。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前身为创办于1866年的中国近代官办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开创了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培养出如严复、詹天佑、邓世昌等众多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今天，无论是上课的学生，还是参加论坛的职业教育工作者，都在默默致敬一个人。画家王立征也正用他的画笔走进这个人。他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他的故事也要从一所学校讲起。

0: 这是上海徐汇区华山路的南洋公学旧址。1901年，当23岁的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并选读外交科时，他遇到了一生的导师蔡元培。黄炎培的人生道路由此改变。那是1901年，中华大地处于新旧交替的巨变时刻。作为秀才的黄炎培，感受自是深刻。内史地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川沙新镇，是典型的江南官宦宅地。1878年出生在这里的黄炎培，在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中长大。他13岁丧母，16岁丧父，21岁以松江府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后又中举人。父母双亡后，黄炎培在其叔父、姑父等亲朋的帮助下，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但面临社会巨变，他也感到迷茫。而蔡元培热心传播心学，倡导新式教育，渐渐激发了黄炎培的求知欲望和爱国热情，并启发他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1: 他从学于蔡元培，所以他实际上对于中国的教育的发展实际上是充满的忧虑的，就怎么样能够使中国的教育和实践相结合。
0: 而童年伙伴的悲惨命运，则让他坚定地走向了办学之路。
2: 在家从不谈国事，从不谈政务的事儿。
0: 这是黄炎培之子黄方毅，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他记得父亲每次提到这个童年伙伴，都不胜

0: 花园北口儿时的玩伴叫顾连生，后来他在斯洛里上课，顾连生也偷偷钻进来一起来听课，也想学习，但是他时间紧呢，他那个要放羊放牛还得割草之类的，后来俩人差距越来越大。
1: 有一天，黄炎培在路上遇到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擦肩而过时，却震惊地发现这个衣衫褴褛的盲乞竟然就是顾连生。黄炎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爱学习的孩子竟成了一个遭人嫌弃的乞丐，黄炎培内心无比酸楚。教育的概念强烈地撞击到他的灵魂。即使是农民子女，其接受相当文化培育的权利也不应被任何人剥夺。一个是地主的孙子，靠了剥夺取得了文化的培育，一步步发展。一个是贫农的儿子，他的文化培育权被剥夺掉，终成盲乞。前者是我，后者是阿连生，在那种社会里，不知道有多少阿连生呀。顾连生的遭遇让黄炎培开始思考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南洋公学解散后，在蔡元培的鼓励下，24岁的黄炎培返回江苏川沙县。牢记恩师所教诲的，我们只有起来办学，唤起民众，挽救中国的思想。筹备办学，要在川沙境内的光兰书院兴办新式教育，但黄炎培的办学之路出师不利。
2: 大家看，他是谁啊？
3: 黄炎培。
2: 哎呀，他是我们的第一任校长。
3: 我校从1834年建校至今，已走过了189年的风雨历程。正是黄炎培先生。就是他在1903年改光兰书院为川沙小学堂，并立志创办新学，他也成为我校新学时期的第一任校长。学堂已
1: 今天的小学生难以想象自己的第一任校长为办这所学校经历了怎样的波折。黄炎培为兴办新式教育，与好友张志赫等联名成文，提出将观澜书院的经费划归小学堂。可是三次成文，川沙厅同知陈家雄三次批文重复同一句话：川沙地狭窄民贫，殷商甚少，集款奇难，要黄元培等自筹经费。1902年冬，黄炎培和张志赫冒着风雪，坐长江轮到南京，乘准两江总督张之洞，将观澜书院改为川沙小学堂。张之洞是进步的洋务派人物，上书很快得到批复，同意。1903年春，川沙小学堂举行开学典礼。这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发端。
4: 但实际上在当时的川沙呢，商人相对比较少，所以筹款呢相对也是比较困难的。黄炎培办了小学堂之后，他自任总理，也就是校长，亲自授课，并且哈他们自身呢也分文不取，以此呢来缓解学校经费困难这样的状况。
1: 在黄炎培主持下，川沙小学堂办得很有特色，质量之高为江苏之光。

0: 王炎培的办学之路由此开始。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浦东中学，由黄炎培于1906年创办。创办浦东中学，从设计蓝图到监督施工，黄炎培都冲在第一线，所有教师的遴选聘用都由他把关拍板。这是浦东中学建校施工时所用的铁瓦刀等工具，他们见证了黄炎培的亲力亲为。国党重要领导人之一的革命家张闻天、导演谢晋都是浦东中学的优秀校友代表。该校在当时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的声誉。随着浦东中学的成功，黄炎培引起了一位大人物的注意。这座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的博物院，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它的创办人是清末民初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张謇是当时江苏教育界的精神领袖，1905年担任江苏学务总会，后称江苏省教育会会长。此时在上海投身教育且成绩斐然的黄炎培引起了张謇的关注。在随后的岁月，张謇与黄炎培开始了密切的交往。在两人的密切配合和锐意进取下，江苏省教育会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江苏教育走在全国的前列。张謇高度重视实业教育，提出父教育母实业的办学思想，这为黄炎培提倡实用主义教育起到了重要影响。而当时的一件小事却让黄炎培在实用主义教育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当时担任浦东中学校长的黄炎培接待了一位家长，家长说，我儿子毕业了，升学考不上，去做生意珠算不熟悉，英语也不会说不会写，就是国文能写也不会应用，并询问黄炎培该怎么办。学生家长的问题让黄炎培陷入了沉思。受过多年传统教育的黄炎培深知中国传统教育脱离社会经济和平民生计的弊端。1913年，黄炎培发表了著名的《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号召人们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建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
1: 实用主义教育呢，在明初是由黄炎培提出，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
0: 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思想提出，切中了我国清末民初教育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一经提倡，应者云起，在民国初年成为一种教育思潮，风靡全国。
1: 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呢，主要是因为针对当时教育的状况与当时的社会相脱节，与现实相脱节这样一个状况提出的。
2: 本次航班我们为您准备了可乐、雪碧、矿泉水、橙汁、苹果汁、红白葡萄酒、啤酒。
0: 当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已经实施，职业教育作为属技能工程获得了空前力度的推进。放眼世界，职业教育也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改革和发展。而在1915年前后，职业教育对于

0: 国人而言还是个陌生的词汇，黄炎培只能孤独地默默探索。
1: 他认为中国如果要把国运扭转过来，把民生能够提高起来，核心是要抓教育。教育不仅仅是我们学历教育，教育要重实践，方式是试验。
0: 这张1915年的教育部委任状是黄炎培到访美国考察教育的见证。1914年前后，有一则新闻引起黄炎培的注意。美国连续颁布相关法律，职业教育进入大发展时期，这让黄炎培感觉到是时候，机会很快来到。1915年4月，中国组织游美实业团赴美考察旧金山世博会。黄炎培受当时的教育部委任，担任中国游美实业调查员，赴美国考察教育。同时还以申报记者的身份对世博会做实地采访报道。
1: 世博会被称为人类文明的驿站，世博会唯心是举，世博会的灵魂是创新，展示是创新成果，对他的震撼是很大的。
0: 在美国历时3个月的考察中，黄炎培先后访问了美国25座城市的52所学校，与教育界、实业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会见了一位特殊的人物。1915年6月8日，纽约郊外，举世闻名的发明家爱迪生在工作室迎来了一位东方的客人黄炎培。爱迪生拿出他最新发明的留声机，对黄炎培说：“黄先生，我知道你是上海有名的人，请你用上海话向着这播音器说，不到几分钟就会照你的话放出来。”黄炎培对着留声机说道：“中国是东方大国，美国是西方大国，两国人民如果同心同意，采用和平手段互相帮助，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走上幸福的道路。”黄炎培听到自己的声音通过留声机飘荡在爱迪生工作室的上空，深感科技的伟大力量。这次访问美国，使黄炎培接触到了当时先进的技术产品，也对职业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从小学成为大发明家，也给他很深的触动。黄炎培认为，当时的美国经济发达，主要得益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学习引进职业教育是解决中国教育弊端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良方。于是黄炎培四处奔走呼吁推广职业教育，但他面对的对手是思想，那就是学而优则仕。而以谋生就业为教育出发点的职业教育与此背道而驰。当时的知识阶层把职业教育嘲讽为抢人饭碗的教育，黄炎培逆风而行。

这是位于上海黄浦区雁荡路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走入职教社，占满整面墙的职教社48位联名发起人的头像颇为引人注目。1917年5月6日，黄炎培

借助广泛的人脉，联合众多社会贤达，发起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

0: 常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中谈到，当前中国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是老百姓的生计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只能靠教育。根本解决唯有沟通教育与职业，并认为这是教育救国的唯一办法。
1: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社会就是能。
0: 黄炎培被选为办事部主任，成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实际领导者。从此，黄炎培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密不可分，风雨同舟，一直到他去世。
1: 我看到他的日记和有些资料，他一天当中可以做7场报告，从早晨早餐会开始，一直到晚上晚餐。

0: 位于上海黄浦区达浦路的中华职业学校，是中国第一所以职业命名的学校。学生们的风貌透露着这所院校的精神传承。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请全体师生保持肃立，出旗奏乐。
0: 职业教育设成以后，大家就要不要办一所职业学校进行了多次讨论。有人担心说，如果职教社亲自办学校不成功，岂不是砸了自己的招牌吗？
2: 黄一平先生就讲，他说正因为这样，我们更要坚定地创设一所学校，要做一个示范给别人看。他说假如我们的理论自己试验都没有成功，恰如一个将官他不敢带兵上火线。
0: 黄炎培力排众议，为建校取得艰难历程。1918年8月2日，中华职业学校开学。
2: 黄炎培先生呢，还将他的儿子从当时的沪江大学的附属中学转学到他的中华职业学校来。
3: 黄炎培先生商量决定，中华职业学校首先开设铁工科、木工科学，希望他们能够为当时刚刚兴起的机械制造行业和土木建筑行业输送一些有知识、有技能的人才。
0: 中华职业学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提倡劳工神圣，倡导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治学方略，强调金的与时代英才。
4: 纪律要铁，也就是你这个人言行举止皆文章啊，你能体现的是一个大写的人的精的人格。
5: 所以他在校内就进行了半精式化的管理，学生在校内成立义勇军，他这样的一些育人的一些想法、一些做法，包括一些这种理念，其实他就是希望在中华民族碰到大的灾难的时候，这些孩子能够挺身而出。
4: 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所有院校抱头洪涛巨浪之中，有无数学生就在抗战的第一线。黄先生本人就是个抗战志士。
0: 中华职业学校将教育与职业相结合，将职业教育与爱国主义、人格教育相结合，成为当时国内最富有试验性的学校，也遭到了很多非议。
4: 有业是有业的乐业，它为什么需要有试验工厂和试验农

0: 原因就是你在我这里读了职校，你马上就可以有地方去谋生去，用得上。
1: 很多保守人士骂职业教育是吃饭教育、讨饭教育、淡饭教育，一些教育家也认为太鄙陋，不乏很多嘲笑之声。但是中华职业学校却凭借优良的办学质量，逐渐赢得家长和学生的认可，毕业生也得到了实业界的欢迎，来校参观者络绎不绝。中华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被誉为中华派。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白宾市新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0000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曲，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一座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